0: 欢又真诚。
1: 那我呢？我可以准备什么？
0: 你呀，你的手绘插画不是在市里获过奖吗？这回专门为老师画一张专属小画，就是最好的谢师礼。
1: 太好了，那我认真画一幅最美的送给老师。
2: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3: 来了来了来了。
2: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3: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4: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5: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3: 没问题。
6: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啊，
7: 别急，我跟得上。
8: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9: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0: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3: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0: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1: 听说钱会自动进卡上。
1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5: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车辆过户、车辆继承、车牌互换、车牌保留等车辆车牌管理相关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5: 今日看点，福州优化科创载体空间格局，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专题询问会。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新风侠在线。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近年来，福州市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科技自立自强为战略支撑，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加速高水平科创平台建设，优化科创载体空间格局，推动关键技术攻关突破，创新浪潮奔涌向前，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科创平台是连接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关键枢纽。在东方电器福建创新研究院，入选省级未来产业典型应用场景的工业废水制氢临牌高值化利用项目，正重塑非常规水资源能源化利用新模式，依托非带

0: 淡水综合制氢平台项目，创新性的融合高通量膜传制、低温废热利用和电解工艺，突破了传统碱性电解槽抗波动性差、高盐水处理困难、系统废热回收难等等核心技术瓶颈，实现非淡水直接利用与抗风光波动消纳，将昔日的污染源和废热变为新能源。东方电气福建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氢能研究所研发工程师胡志勇：
1: 我们这项技术的核心亮点在于变废为宝，降本增效，实现废水零排放与绿氢高质化产出，为绿色节能与可持续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0: 在布局未来产业的同时，作为省内首批创新实验室之一，闽都创新实验室在新型显示、光电材料等光电领域开展科研，累计攻克关键核心技术89项，与阿时创、冠捷电子、富兰光学等10家福州龙头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孵化了中科新源、布瑞激光等科技企业，转化落地创新成果200余项，带动福州光电产业链上下游新增产值超330亿元。闽都创新实验室副主任郑发坤：
2: 闽都创新实验室开展体系化攻关，突破一批可转化、产业可用的、有重要影响的关键核心技术，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心、中式服务平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轮台科技与产业轮通，努力建成关键信息产业技术创新策源地。
0: 截至目前，全市拥有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新型研发机构等各类平台417家，其中国家级19家，全市拥有全国重点实验室7家，数量全省第一，占全省总数超50%。依托完善的科创平台体系，在福州一批创新型企业正勇闯技术无人区，在关键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在刚刚公布的2026年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获奖名单中，国光新业的 AI 算力用无线引框新型封装聚合物铝电解电容器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获得成长组一等奖。这家深耕福州23年的企业是行业领先的聚合物片式叠层铝电解电容器制造商，致力于国产高端被动元器件的技术开发与产品创新。福建国光新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家胜：
3: 到目前为止，我们是做的行业领先，就是没有国光的产品之前，只能进口日本和美国的产品。有了国光这个产品出现以后，至少是日本垄断了这个份额，有所把它减持。我们不断保持创新这个思维，无论在哪个阶段，我们是做了十足的一个投入。
0: 向心、向智、向未来。当前，全市正聚焦358X 产业集群，推动新兴产业加速腾飞，未来产业破局起势。福州加大人工智能头部企业招引力度，支持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型企业发展壮大，组织实施人工智能领域技术创新重点攻关及产业化专项，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推动相关软件产品平台解决方案产业化应用推广，促进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深度融合。目前已经累计打造62个省级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覆盖制造、医疗、交通、教育、住建等领域，数量居全省首位。十四五期间，福州持续擦亮福厦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金字招牌，科技创新主体蓬勃壮大，科技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数字经济、海洋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经济业态蓬勃发展，跻身国家知识产权强势建设示范城市、全国创新驱动示范市，书写了高质量发展答卷。未来，福州将继续以创新驱动为核心，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创新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接下来来关注一下

应对台风的相关情况。受台风沙德尔影响，连日来福州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我市各地迅速落实防汛举措，加强雨情巡查，备齐抢险物资，及时处置路面积水，疏通排水管网，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保障群众出行安全。五一广场附近的广场南路属于地势低洼点，容易产生积水。

0: 是城市排水有限公司古台公司片区负责人黄明杰。
1: 排水公司现场已经组织了三名的抢险人员跟一部多功能排水车在现场进行一个值守，当雨势更大的时候，我们会在末端的排口处进行一个末端抢排，保证车辆的正常通行。
0: 面对持续降雨带来的防汛压力，连江县市政部门合理调配人力物力，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动态，对城区各路段排水积水情况开展动态巡查监测，同时提前备足备齐防汛物资，细化应急处置举措，快速响应各类突发情况。连江县住建局市政中心副主任李崇章：
2: 整体城区雨水壁已经倾泻将近40公里，整体降雨情况的话也小于我们的预期，城区还是平稳运行。
0: 面对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永泰县住建局主动靠前闻汛而动，全面开展城区防汛巡查工作。永泰县住建局城市管理科负责人唐静南：
3: 安排人员24小时在岗在命，分为两班同时在街上进行巡查，然后发现这些有积水隐患的点位，然后立即通知施工班组进行处置。
0: 您这样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0: 战略要地。早在1994年，习近平同志主政福州期间，就高瞻远瞩地提出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上福州的战略构想。向海图强，福州如何挺进深蓝？日前，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专题询问会，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市人大代表与市政府及相关部门负责人面对面，围绕海洋经济发展的重点热点领域，在问答对话中碰撞出智慧的火花，为福州全域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精准赋能。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吴京：
1: 推进海洋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开展涉海金融服务模式创新，请问这两项任务的落实情况如何？
0: 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人杨航：
2: 这两项任务我们都已经完成了，而且是入选了中国改革年度的市域改革的一个案例，经验做法也入选了国家发改委编撰的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发展的一个案例。
0: 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饶春贵：
3: 我市的海属一种基地建设，请问市海一级跟连江县人民政府这项工作落实的情况是怎么样？
0: 福州市海洋渔业局负责人林志斌：
4: 目前已经开工，预计在2027年建成，集中我们福州渔业技术中心的技术力量，打造一个在全省有一定影响力的市级海属一种基地。
0: 询问现场气氛庄重务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代表开门见山，精准发问，一系列紧扣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接连抛出，既有宏观产业布局的深度考量，也有企业经营、渔民发展的民生关切。所有问询议题、意见建议，均源自人大代表近日深入走访我市重点园区、龙头企业，摸排收集的一线实情、企业诉求和群众心声。在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们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和地方产业规划，围绕科创人才培育、海洋文旅融合、老字号工业 IP 活化利用等方面交流探讨，建言献策。在福州港江阴港区，代表们就依托港口资源优势，做强临港产业，推动港产城融合、培育海洋经济新增长点等方面交流意见建议。在连江县定海湾山海运动角镇，代表们实地了解滨海运动文旅项目运营、周边配套建设、海洋生态保护情况。在罗源县建江镇，代表们认真收集海洋经济企业在技术研发、产业链延伸、要素保障等方面遇到的难点诉求。福建扬子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宏磊：
5: 我们前期育苗哈都是靠自有资金，后期希望有产业政策啊，那我们有产业起来可以带动更大的产业链。
0: 福州市人大代表刘用红：
6: 这两家企业都深耕于罗源，而且精耕于海洋这一块产业，我想金加工这块引擎也需要政府大力扶持，从源头到产品的加工到后期的延伸，是为了优势的海洋经济这一块，特别是海洋水产这一块能够发展。
0: 福州市人大代表陈能华：
7: 基础性已经都做得比较好，但是整体上来看呢，与其他省市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比如说在游艇发展方面，还有海上的运动呢。
0: 福建船政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昭德：
8: 这次人大代表专程走进厂区调研，倾听我们一线制造企业的真实诉求，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人大监督助力海洋经济发展的实效，也期盼政府能够出台更多针对性的扶持政策，共同做强海洋装备核心产业，助力全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记者了解到，十四五以来，福州市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9%，高于全国1.4%，全省0.6%，渔业产值连续31年位居全国地市级第一。2025年，在全球集装箱港口绩效排名中，福州港从400余个参评港口中脱颖而出，登顶世界第一。成绩属于过去，奋斗赢得未来。专题询问会上，市人大常委

0: 委会委员和市人大代表不回避问题，提问直奔短板。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陈峰：
1: 现役水厂这样安全检测能力存在的短板弱项，有什么具体的改进措施？
0: 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郑云坚：
2: 我市的涉海高新技术企业偏少，创新研发投入不足，请问市科技局下一步采取哪些措施改进这几个方面的工作？
0: 福州市科技局负责人林亚平：
3: 涉海企业就是我们主要是以一厂为主，所以说创新型的企业相对来说偏少，涉海的 R&D 投入强度它会偏低。一个是通过政策来引导企业加大投入，第二个是通过这个我们的一些业务培训。
0: 面对精准务实的问题，市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现场诚恳应答，逐项介绍现有工作举措、当前工作短板，现场明确调整思路，细化推进举措。针对企业反映的要素保障、政策落地、科研扶持、基础设施升级等诉求，各部门逐一认领、逐条回应、逐项落实，确保调研发现的问题有人管，企业的诉求有人办，发展的短板有人补。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徐俊：
4: 我们将认真吸纳专询会上各项意见建议，深化跨部门协同联动，围绕示范区建设、创新平台打造和重大项目建设持续发力，努力推动全市海洋经济产业能级创新动能得到全方位跃升，努力打造更高水平的海上福州。
0: 福州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主任张航：
5: 专题询问始于问，不止于答，重在改。市人大常委会将全力做好专题询问后半篇文章，梳理专题询问会上询问的问题、会前收集发现的情况、政府及相应的应询部门承诺的事项，形成审议意见和重点交办事项清单，交给市政府研究处理，形成调研、询问、交办、督办、测评、巩固的完整监督闭环。
6: 党风资讯，
0: 为持续兴起全市学习宣传贯彻市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热潮，推动全会各项部署深入人心、凝聚共识，奋力打造高水平创新型省会城市。二号，荣成讲习团赴福州高新区开展主题宣讲活动。活动现场，市委讲师团团长张启强做专题理论宣讲，围绕市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部署要求，阐释福州建设高水平创新型省会城市的实践路径，为参会人员梳理学习重点，明晰工作方向。随后，荣成讲习团开展组合式微宣讲，五位来自国企机关单位的青年宣讲员结合福州产业发展鲜活案例，用接地气的语言解读全会精神，分享实践感悟。福建浩郎光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福全：
7: 十二届十二次全会聚焦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为高新区光电企业指明了方向。作为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浩然光电立足主业，坚持科技创新，同时加强与高校和产业链上下游合作，推动产学研成果落地。
0: 福州高新区管委会二级调研员熊国华：
8: 我们将聚焦新时期组织主业，全面加强高校院属高新企业联动，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先行先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不断优化新赛道布局、市场创新主体培育和场景开放应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八点半到九点半，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

0: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进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
2: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车辆过户、车辆继承、车牌互换，还有车牌保留等等和车辆车牌管理相关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未入住却因未交物业费被物业起诉，该怎么办呢？
2: 如果公司进入到了破产的程序，员工的工资什么时候可以拿到呢？
1: 先锋律师为您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冰拿铁，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没有入住，却因为未交物业费被物业起诉，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
1: 还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要不要交，第二个就是他怎么能够减少自己损失的问题。那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就是当你房子已经交付，就是我们接收了这个房子以后，那就已经要按照物业合同的约定来承担物业费，因为你物业费的这个更重要的是关于公共区域的或者公共利益的，就全体业主利益的一种消费支出嘛，比如说公区的这个清洁、和小区秩序的管理、花草树木的这种管理，这都是为了业主的利益。那物业费实际上是付在这一块地方。那因此呢，就是说，即便是你没有入住，但是你已经成为业主了，你交房交付了，并且成为业主了，就义务来承担这个物业费，必须承担这公共的费用。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他可以通过这个跟物业去进行一个协商嘛，看看因为没有入住这种特殊情况能否减免的问题啊。如果说双方协商不成，那按照法律规定，他还是得全额交付。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沧海一粟的问题：如果公司进入到了破产的程序，员工的工资什么时候可以拿到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1: 破产程序中有个清偿顺序，那么第一个顺序是关于这个担保物权，就有物担保的担保物权，它这个是不受这个破产程序限制，可以在物的范围内先清偿掉。那第二个顺序是破产复原和故意复原。那破产复原就是我们为了进行的破产程序，它肯定要支出一些成本，对吧？这叫破产复原。还有一个叫故意复原呢，就是为了保护全体债权人的权利，支出的复原。比如说代表这个破产的公司去诉讼别人，把那个所欠的这个所享有的债权要回来，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为了保护全体债权人的利益，所以他这个要预先支付。那么剩下的钱呢，那就是一个员工的这个工资和这个税费，那个第一顺序了，就普通债权中的第一顺序了。就除了那个破产复原和公益复原以及担保物权之外，那么员工的这种工资啊或者社保或者报酬啊，这就是第一顺序了。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税款，然后债权。那这个多久他这个没有特别明确的，他是应该要走，应该他工作比较多嘛，进行财产的清点。那如果要追回的债权要追回时间是挺难控制的。
0: 微信网友巴达巴达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已婚，请问婚内可否立这样的一个财产分配协议？如果未来有一天离婚，房子或者是房子钱款和车子全部自愿给妻。

0: 妻子。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
1: 这样的一个协议的合法性啊，我认为是存在很大的一个争议，因为这个协议是以离婚为条件，那么来做一个财产分配嘛。这种条件呢，可以被视为是用财产来限制离婚自由啊，而这种做法又违背了公序良俗。主流的一些司法实践是认定这样的协议是无效，特别是以离婚为条件的限制是更不可以的，因为法律有规定是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德智的问题啊，未成年人可以放弃继承房产吗？监护人可以行使未成年放弃继承房产的权利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1: 那这个问题我们得看这个未成年人他有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一般来说18岁以下，就是我们一般状况来说，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都是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这两种人呢，就是不可以放弃这个继承房产，因为他自己本身的这种认知、本质的这种能力呢是不足的，所以他不能够放弃房产。那作为监护人而言，按照法律的规定，监护人只能是为了未成年的利益而处分的房产财产。那么很显然呢，这种放弃房产，并不会对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利益产生争议吧。因此呢，我们认为监护人也不可以行使放弃，就是未成年人放弃的这个权利的。
3: 先锋资讯，
0: 福州市市场监管局消息，2026年全市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工作方案出台，明确年度食品安全管控目标。
2: 针对豇豆、杨梅、牛蛙、海参等市民高频消费的食用农产品，福州开展专项整治，紧盯农兽药残留超标、违法添加等突出隐患。在田间地头，农药残留素测还有瘦肉精筛查常态化落地，从种养的源头把好了农产品入市的关口。
0: 网络外卖、校园食堂、老年群体保健食品是本轮治理重点关注领域。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幽灵外卖、健康证造假等乱象，线上核查平台入驻资质，线下实地排查门店后厨，线上线下联动整治网络餐饮突出问题。校园食堂严格落实校长负责制，在重点时段组织联合检查，守护学生在校就餐安全。面向老年群体开展保健食品护老行动，规避保健食品消费陷阱。农村区域持续开展假冒伪劣食品整治回头看，
2: 持续推进明厨亮灶的建设，让后厨操作公开可视，探索推行马上探店试点，为网络餐饮消费再加一道防护。针对抽检排查出的不合格食品，严格落实闭环处置，深挖问题成因，督促整改到位。你点我检、你点我查等互动活动常态化组织，邀请市民参与食品抽检，实地探访巡查。
0: 您正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日常版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要来自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车辆过户、车辆继承、车牌互换、车牌保留等车辆车牌管理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
2: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
0: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

0: 今日看点，做了肺癌手术已经8年，可以办理特殊病种吗？
1: 看网上说，慢病的起付线要从明年开始取消，这是不是真的呢？
0: 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静心的诉求。那么静心呢，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他父亲是职工医保退休，做了肺癌手术已经八年了，请问可以办理特殊病种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
1: 的门诊特殊病种和癌症相关的是恶性肿瘤的化学治疗和放射治疗，就是恶性肿瘤的放化疗。然后因为他已经肺癌手术八年了，是吧？就是因为这个是要去医生去判断的，如果符合条件的话，那参保人提出申请，然后是二级及以上的定点医疗机构具备相应专科主治及以上职称的医生，他会填写一个叫做门诊慢特病待遇认定申请表，然后这个要定点医院审核盖章的，符合这个恶性肿瘤放化疗这个条件才能做这个门诊特殊病种。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看花的问题啊，他看网上说啊，慢病的起付线要从明年开始取消，这是不是真的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1: 目前我们的职工医保线还是和普通门诊特门合并计算起付线600元，然后像居民还是400元起付线，如果不是在除了那个基层的那种的，我们目前政策是还是跟以前一样的。
0: 微信网友浊酒续过往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部队的医保是否视同缴费年限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
1: 我们是这样子的，军人服现役的年限或者就是参加那个军人军医疗保险的年限，这个是可以视同我们的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的，这个跟公民一样作为视同缴费年限，我们是视同加上实际满25年，其中福州市就是福州市本级实际缴费满10年可以享受职工医保的退休待遇。如果他参加的是军人，后面之后参加的军人医保的那种，他当时退伍的时候是有一个参保凭证的，是要做转移的。比较早的是那种之前参军的拿退伍证的那种，直接按任军龄的那种的，所以要看他具体参加的是哪一个。因为比较后面他军人也有做一些医疗保险，比较早之前就是军人没有医疗保险的时候，他们是那个有军就是当兵的年限嘛，那种是拿退伍证来认的。我们是说军人服役的年限，还有就是或者就是说参加我们军人医疗保险的年限都可以作为我们的视同缴费年限，当然就是如果有重叠的肯定是没有认的，只能认一个时间。
2: 再来看一下龙果果的问题啊，老人办了慢性肾功能不全的特殊病种，请问在市一医院看病报销的比例和社区看病是不是一样的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3: 我们做特殊病种其实是没有限制说一定是在哪个医院看以后认定的这个特殊病种的话，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享受，在不同的医疗机构它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享受这个特殊病种的待遇。像市一是三级医院，它就会比较报销比例比较低，然后像那个社区就相对更高。
0: 先锋资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6个拓展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
2: 通知提出，到2026年年底，基层机构临床类别内科专科、儿科专业和中医执业的医师均应该作为家庭医生开展签约服务。到2027年年底，23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1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0: 有序推进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被写进通知，基层机构要加快推进。

0: 预约就诊和有序分诊。原则上，签约居民到基层机构就诊的时候，优先安排家庭医生接诊。
1: 签约居民病情超出家庭医生业务能力范围的，经过患者的同意，家庭医生应当优先转诊到本机构其他专科医生。确需向上级医院转诊的，应当利用紧密型医联体上级医院预留号源、病床的床位等一些资源，或者是转诊绿色通道及时上转。
0: 同时，上级医院应当将恢复期、康复期患者下转至基层机构，由家庭医生做好接续服务，上级医院给予必要的技术支持。
1: 由慢性病管理向慢性病和传染病共管拓展，签约菜单更加的丰富。
0: 从对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提供常见的呼吸道、消化道、虫媒传染疾病以及结核病、艾滋病等防控知识宣教、转介治疗、随访管理和疫苗接种服务，到鼓励具备相应资质的家庭医生为有需要的签约居民开具疫苗处方，到2027年底，基层机构均应将传染病防控服务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容。
1: 通知要求分类开展不同人群的签约履约服务，对于老年人、儿童、孕产妇、残疾人等重点人群，推行以居住地基层机构为主开展签约，对于工作地和居住地分离的职业人群，推行以功能单位所在地的基层机构为主开展签约，支持居民健康档案随签约机构变动自由流转。
0: 通知同时指出，要加强签约服务工作监测，开展签约居民满意度调查，进一步做实做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您正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日常版节目，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将要来自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哎，爸爸，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3: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2: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3: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2: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3: 记住了，记住了。
2: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3: 厨余垃圾。
4: Oh no！
2: 错啦，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5: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2: 乖一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5: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3: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5: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2: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3: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2: 爸爸好样的。
3: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5: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荣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6: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荣城新时尚。
7: 北京时间9点整，
8: 节快到了，我该给周老师送点啥好啊？
9: 论语有云，自行数修以上。
8: 这是什么意思啊？
9: 古代学生拜师或写诗，主要赠送数修，也就是十条肉脯，象征着尊师重道，礼敬师恩呢。
8: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收礼品的。
9: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8: 丽丽刻了一枚印章，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师的教案本封面上印一朵小红花，感谢他一年以来的辛勤付出。
9: 这个真好，简单又真诚。
8: 那我呢？我可以准备什么？
9: 你呀，你的手绘插画不是在市里获过奖吗？这回专门为老师画一张专属小画，就是最好的谢师礼。
8: 我认真画一幅最美的送给老师。
7: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

0: 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吧。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4: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5: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府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
2: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5: 今日看点，独生子父母已经去世，父亲名下有一套拆迁房，要怎么办理继承手续呢？
2: 爷爷遗赠房产给孙子，爷爷过世之后，孙子要到哪里去办理过户？需要缴纳契税吗？
15: 不动产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5: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 Q 的诉求。 Q 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他是独生子，父母已经去世，父亲名下有一套拆迁房，要怎么办理继承手续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
16: 到我们这中心办理继承的话，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持公证书的继承，一种是非公证继承。啊，那这两种方式，持公证书的继承，那具体怎么办？要到公证处那边去咨询。如果是非公证继承的话，因为他要提交的材料比较多啊，那他可以到我们中心的6楼，然后进行一个咨询。
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林女士的问题啊。2006年，他们夫妻俩呢在省公证处立了一份遗嘱公证，房改房要留给儿子。20年过去了，如果他们之中的一方走了，房子如何过户给儿子呢？过户的手续要怎么办理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16: 哦，是这样子的，就是产权人在生前立的遗嘱，就是说在产权人百年了以后，那要把这个遗嘱公证要换成继承公证，对，还是要走一道继承，就是要所有继承人共同到场来确认一下这份遗嘱的效力啊，对。
5: 到时候要办手续的话，还是要所有继承人共同到场。
15: 微信网友暴龙战士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爷爷遗赠房产给孙子，爷爷过世之后，孙子去办理过户的时候需要缴纳契税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
5: 需要的，这个遗赠他需要到时候在爷爷过世百年了以后，他是需要换成遗赠继承公证，持着这个遗赠继承公证到我们这边办理过户，是需要缴纳契税。
2: 再来看一下梅子的问题啊，房产证呢，因为之前是有债务纠纷的，所以办的是嫂子的名字，现在想把住宅和店面过户给他的女儿，应该怎么办理过户的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5: 这个过户的话，就是由他的嫂子和他的女儿，就是转移方和受让方共同到场，然后持身份证和产权证到场办理过户就可以了。就是按正常的过户的费用收取的。
7: 先锋资讯，
15: 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家门口的这个方寸之地，到底是你的私人玄关，还是邻里的生命通道呢？把鞋柜和杂物堆在楼道，绝不是我家我做主这么简单。法律早有明令禁止。楼道堆放杂物的背后可能存在法律风险，我们一起来听听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马梦婷是怎么说的。
17: 在自家门口的楼道里放个鞋柜堆点杂物，这事儿违法吗？很多业主觉得
18: 我家的门口我做主，放点东西怎么了？
17: 但是这样的行为实际上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违者将要面临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经责令拒不改正的，强制执行，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来承担。楼道是整栋楼的生命通道，不是任何人的储物间。
18: 对，
17: 一旦发生了火灾，像是鞋柜啊、纸箱、旧家具，样样都是逃生的绊脚石。出了事可不只是罚款那么简单，而是拿整栋楼的人命在赌。所以别把楼道当成是自家的仓库，遇到这种情况沟通无效的，可以直接拨打12345向消防部门投诉。
2: 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近日举行例行新闻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民政部扎实推进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消防安全素质提升，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
15: 今年4月，民政部会同国家消防救援局部署开展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消防基本技能实操实训，截至8月底已经培训了43.1万人次。两部门明确要在年底前实现从业人员全覆盖培训，达到会报告火警、会处置初级火灾、会组织疏散逃生等基本要求。
2: 今年5月，两部门还联合举办全国养老机构消防安全培训班，采取政策解读加案例警示加理论授课加实操实训相结合的方式，线上线下共培训3.1万名安全管理骨干和机构负责人。
15: 下一步，民政部门将继续加强与国家消防救援局的协作配合。那么第一呢，是督促各地民政消防救援部门认真组织养老机构从业人员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实操技能，确保年底前完成培训任务。
2: 二是同步推动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落地见效，指导各地民政部门在实操实训当中组织养老机构开展对标达标，全面提升软硬件安全水平。
15: 那么第三呢，是建立健全消防安全培训的长效机制，推动养老机构结合自身实际，制定有针对性的灭火应急预案，开展疏散逃生演练，将消防安全培训纳入年度工作计划，对新入职和在岗人员定期组织考核，切实提升从业人员的应急处突水平。您正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日常版节目，在下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邀请到来自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
6: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公安车管的政务专家，为大家权威解答。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今日看点：父母车辆过户给孩子，孩子还要到场吗？孩子刚满18岁。
6: 车如果报废了，能不能申请之前的车牌照呢？需要等吗？
5: 中央车管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6: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是来自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的民警陈冰仪。陈警官你好。
1: 你好。
2: 哎，主持人
0: 呢？对，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位微友叫做刘玉生，他说他的旧车卖了，就是那个米 A 号牌保留两年，现在新买了新车上的粤 F 啊，就是这个湖北牌照的粤 F 的牌照，现在呢这个粤 F 牌照他自己不喜欢，想重新上回之前那个米 A 牌照，要怎么操作呢？
2: 如果说这位网友他的现有的这个粤 F 的这个车辆的车辆类型跟他之前的这个闽 A 的车辆类型是一样的，那他可以进行一个异地车辆的转入业务，办理一下这个业务，他就把这个车开到咱们的福州车辆管理所进行一个线下验车，然后这个进行一个这个车辆转入，
0: 只要车型一样就可以是吧？
2: 对，车辆类型要一致。
0: 颜色不一样有没有问题？
2: 就是这个咱们车辆类型一致，就说的就是这个车牌的这个颜色要一致。
0: 不只是车的款式是吧？这颜色也要一样。
1: 就是车牌上的这个，比如说这个电车，你就得是电车，原电车就是也要换成电车的。如果说你原来是油车，也是油车，就按我们福州的话，就是绿牌换绿牌，蓝牌换蓝牌。
2: 没错，是这个意思。
0: 哦，是这个概念，
1: 是这个意思哈。
0: 好，
1: 我们再来看这位叫做好事花生的朋友，他说父母车辆过户给孩子，孩子需不需要到场呢？目前孩子是刚满18岁。
2: 这个根据咱们的机动车登记规定呢，是车辆过户是可以委托代理人办理的，所以这个孩子是可以不用到场。
0: 哦，不一定要到场。
2: 但是他需要先登录咱们的交管1213，提交一个电子委托书。然后这个代办人带上相关的材料到线下窗口进行办理。
0: 电子委托书是由那个孩子提交的，对吗？
2: 对，要由新车主本人提交。
0: 新车主本人提交 ，OK，好嘞。
2: 好，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小十月的朋友哈，他说计划这个月底提车，车牌跟了他12年了，条件符合。车如果报废了，他能够立马申请之前的车牌照吗？需不需要等待呢？他这个流程到底是什么样的？
2: 如果说他这个要上新的牌照，他有原车是有个要求，比如说他做完报废这个流程之后呢，然后我们这个需要归档，就是这个归档完了这个时间之后呢，他的车辆还要保证他的车是，比如说他的违章啊是处理完的，然后他就是这样，就是符合上面的条件之后，他就可以去完成他的新的车的上牌。
0: 那他所说的，比如说您说的那个归档，他正常的这个周期大概要多长时间？
2: 1到3个工作日。
0: 那还蛮快的。
2: 1到3个工作日，
0: 他只要做完这个报废手续，咱们相关部门做完这个归档，他就可以申请挂之前的那个牌照了，是吧？
2: 对，也是跟前面一样，就是咱们的车辆类型要一致，
0: 车辆类型一致，
2: 挂原号。
0: OK， 好嘞。
1: 再来看一下知福的问题，他买的是货车哈，那对方是个体的营业执照，他说只要变更执照法人不换车牌，可不可以呢？还想问的是，如果不换车牌号，后续会不会有纠纷？
2: 这一块咱们倒是问到了，这个是得具体的咨询一下咱们的市场监督管理局。这个变更法人哈，它还不是车管业务，所以它后续如果说有这个其他的这个纠纷什么的，还是得具体问一下咱们的业务主管部门。
1: 那他如果像他这种情况，他就是说他购买的是二手货车，那购买之后能不能不换车牌号呢？
2: 不换车牌号，这个我们是按机动车登记规定是
1: 必须要换。
2: 对，咱们机动车所有权发生转让，那应当按规范办理转让登记。
1: 所以车牌并没有跟车的，你转让的是车，和车牌没有关系。
2: 是。
1: 好，明白了。
0: 好的，好，感谢陈警官今天在线答疑解惑，您辛苦了。
1: 谢谢您。
0: 好，再见。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先锋资讯。
3: 先锋资讯。
0: 记者从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了解到，目前福州全市已启用95家警医游便民服务网点，覆盖各县市区的主要街道乡镇，为市民办理驾驶证相关业务提供极大的便利。
1: 根据驾管所相关的负责人介绍，警医游是公安交警部门联合邮政医疗等部门共同打造的便民服务点，市民在任意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那么此刻我们要请到的政务专家

0: 的锦衣游网点均可以完成体检、拍照、信息采集、业务受理全流程的操作，实现驾驶证相关业务一站式办结。现场还有工作人员全程引导，无需市民自行摸索办理流程。
1: 目前啊，这个网点可以办理驾驶证期满换证、转入换证、损毁换证、达到规定年龄换证、自愿降低准驾车型换证、因为身体条件变化降低准驾车型换证、驾驶证遗失补证等多项业务。那么具体的业务办理范围呢？以各网点现场公示内容为准。
0: 锦衣游网点推出了错时便民服务，有效解决市民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的难题。记者了解到，全市绝大多数锦衣游网点周六周日是正常对外开放的，个别网点工作日中午不休息，午休时段也可以正常办理业务，极大地贴合了市民的作息时间。
1: 市民在网点现场完成体检、拍照、业务受理之后，新驾驶证将由这个邮政速递直接派送上门，不需要市民二次跑腿取证。一般情况下，业务受理之后72小时内即可送达。从进入网点到完成全部办理流程，全程只需要10分钟到15分钟。
0: 为了方便市民精准办件，避免白跑，驾管所明确了锦衣游网点业务办理的限制以及特殊注意事项。根据介绍啊，色弱人员、肢体残疾人员、 C5 驾驶证持有人三类人群无法在锦衣游网点完成驾驶人体检以及相关的换证业务。
1: 那么此外啊，像是70周岁以上的驾驶人办理驾驶证换证之前，需要携带身份证原件前往驾驶人理论考场，完成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三类测试，测试合格之后呢，方可前往锦衣游网点办理业务。同时啊，所有市民在办理驾驶证期满换证之前，务必提前处理完名下所有交通违法记录，并且缴清罚款，不然呢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办理换证业务了。
0: 好，那么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我们今天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1: 我是肖阳，代表今天节目的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4: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新风早新闻。
6: 今天天气中雨，气温26到29摄氏度，明天小雨，气温26到34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郭宁宁主持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6: 福州优化科创载体空间格局，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
5: 福州全力应对持续降雨，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6: 荣成讲习团赴福州高新区宣讲市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
5: 福州将启动新一轮购车补贴活动。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5: 昨天，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按照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对我市学习教育进行总结，并部署下一步工作。请听报道。
7: 会议认真总结我市开展学习教育取得的成效，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一以贯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持续深化学思建悟，深挖用好理论和实践富矿，常态化开展政绩观教育培训，引导广大干部反躬自省，锤炼党性，实干担当。要持续深化问题查改，抓好整改落实攻坚突出问题，不断巩固提升整改质效。要持续深化

0: 化标本监制，加强政绩官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三重一大决策等制度，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健全能上能下的选人用人机制，激励党员干部重担当、重实干、重实际、重实效，创造性开展工作。要持续深化成果运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高水平安全，奋力攻坚三季度决胜全年红。要持续深化责任落实，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推动各级党组织将党建工作与中心任务紧密结合，把党的组织优势、政治优势转为治理效能和发展动能。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以上率下，示范带动分管领域、分管地区、分管条线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会议传达福建省党政代表团赴宁夏学习考察和闽宁协作第30次联席会议精神，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运用闽宁协作有益经验，立足固原所需、福州所能、双方所长，在产业融合、劳务协作、民生保障、乡村建设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努力打造彰显福州特色、具有示范效应的闽宁协作品牌项目，为谱写新时代山海情贡献福州力量。会议传达省委周祖义书记赴福州连江检查防御台风工作时的讲话精神，强调市县两级要健全跨部门信息共享与协同联动机制，构建全域覆盖、闭环管控的风险防控体系，高度警惕当前沙德尔台风影响，坚持风雨同防、细化应急预案，备足配齐抢险队伍和物资装备，确保突发情况指挥有力、响应迅速、处置果断，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会议听取了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筹备工作情况汇报，审议了福州市155教育事业发展专项规划2026至2030年福州市155科技创新专项规划。
1: 昨天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举行，会议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和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请听报道。
0: 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吴贤德、市领导吕国建、蔡亚东、朱训志做交流发言，其他常委同志做书面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和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全市各地区各部门要循迹溯源、深学细悟、融会贯通、一体落实，要深刻领会做好社会工作、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持续传承弘扬、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福州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重大实践，牢固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持之以恒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以实际行动和实干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做好社会工作、基层工作的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和根本保证，必须站稳人民立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既立足省会实际，奋力跳起摸高，又注重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统筹山与海、城与乡、发展与生态、发展与民生、发展与安全，发扬钉钉子精神，续写好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这篇大文章。必须坚持党建引领，围绕抓党建促发展、保安全护稳定，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持续抓好近邻党建、暖心党建、产业链党建、物业党建联建，推动乡村党建加治理加医疗三位一体融合发展扩面提质，坚决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切实把基层党组织打造成为坚强战斗堡垒。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党组 织要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原原本本。

0: 学、融会贯通学、联系实际学，努力在学生悟透上下功夫，在学以致用上见成效，在守正创新上求突破，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做好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服务发展的实际成效。
1: 喜迎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近年来，福州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科技自立自强为战略支撑，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加速高水平科创平台建设，优化科创载体空间格局，推动关键技术攻关突破，创新浪潮奔涌向前，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科创平台是连接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关键枢纽，在东方电器福建创新研究院入选省级未来产业典型应用场景的工业废水制氢零排高质化利用项目，正重塑非常规水资源能源化利用新模式。依托非淡水综合制氢平台，项目创新性的融合高通量膜传制、低温废热利用和电解工艺，突破了传统碱性电解槽抗波动性差、高盐水处理困难、系统废热回用难等核心技术瓶颈，实现非淡水直接利用与抗风光波动消纳，将昔日的污染源和废热变为新能源。东方电器福建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氢能研究所研发工程师胡志勇：
2: 我们这项技术的核心亮点在于变废为宝，降本增效，实现废水零排放与绿氢高质化产出，为绿色节能与可持续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1: 在布局未来产业的同时，作为省内首批创新实验室之一，闽都创新实验室在新型显示、光电材料等光电领域开展科研，累计攻克关键核心技术89项，与阿时创、冠捷电子、富兰光学等十家福州龙头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孵化了中科新源、布瑞激光等科技企业，转化落地创新成果200余项，带动福州光电产业链上下游新增产值超330亿元。闽都创新实验室副主任郑发坤：
3: 闽都创新实验室开展体系化攻关，突破一批可转化、产业可用的、有重要影响的关键核心技术，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心、中式服务平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轮台科技与产业轮通，努力建成关键信息产业技术创新策源地。
1: 截至目前，全市拥有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新型研发机构等各类平台417家，其中国家级19家。全市拥有全国重点实验室7家，数量全省第一，占全省总数超50%。依托完善的科创平台体系，在福州一批创新型企业正勇闯技术无人区，在关键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在刚刚公布的2026年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获奖名单中，国光兴业的 AI 算力用无隐线矿新型封装聚合物铝电解电容器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获得成长组1等奖。这家深耕福州23年的企业，是行业领先的聚合物片式叠层铝电解电容器制造商，致力于国产高端被动元器件的技术开发与产品创新。福建国光兴业科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家胜：
4: 到目前为止，我们是做的行业领先，就是没有国光的产品之前，只能进口日本和美国的产品。有了国光这个产品出现以后，至少是日本垄断的这个份额，有所把它减持。我们不断保持创新这个思维，无论在哪个阶段，我们是做了十足的一个投入。
1: 向新向智向未来，当前全市正聚焦358X 产业集群，推动新兴产业加速腾飞，未来产业破局启势。福州加大人工智能头部企业招引力度，支持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型企业发展壮大，组织实施人工智能领域技术创新重点攻关及产业化专项，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推动相关软件产品平台解决方案产业化应用推广，促进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深度融合。目前已累计打造62个省级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覆盖制造、医疗、交通、教育、住建等领域，数量居全省首位。 十四五期间，福州持续擦亮福下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金字招牌，科技创新主体蓬勃壮大，科技创新实现跨域式发展，数字经济、海洋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经济业态蓬勃发展，跻身国家知识产权强势建设示范城市、全国创新驱动示范市，书写了高质量发展答卷。未来福州将继续以创新驱动为核心，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持续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
5: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6: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连日来福州出现大范围强降雨，我市各地迅速落实防汛举措，加强雨情巡查，备齐抢险物资，及时处置路面积水，疏通排水管网，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保障群众出行安全。五一广场附近的广场南路属于地势低洼点，容易产生积水。昨天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排水公司的工作人员打开沿路雨水井盖，架设围挡护栏，保证排水通畅。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古台公司片区负责人黄明杰：
7: 我们排水公司现场已经组织了3名的抢险人员跟1部多功能排水车在现场进行一个值守，当雨势更大的时候，我们会在末端的排口处进行一个末端抢排，保证车辆的正常通行。
6: 面对持续降雨带来的防汛压力，连江县市政部门合理调配人力物力，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动态，对城区各路段排水积水情况开展动态巡查监测，同时提前备足备齐防汛物资，细化应急处置举措，快速响应各类突发情况。连江县住建局市政中心副主任李崇章：
8: 整体城区雨水壁已经信号将近40公里，整体降雨情况的话也小于我们的预期，城区还是平稳运行。
6: 面对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永泰县住建局主动靠前闻汛而动，全面开展城区防汛巡查工作。永泰县住建局城市管理科负责人唐进南：
9: 安排人员24小时在岗在命，分为2班同时在街上进行巡查，然后发现这些有积水隐患的点位，然后立即通知施工班组进行处置。
1: 为持续兴起全市学习宣传贯彻市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热潮，推动全会各项部署深入人心，凝聚共识，奋力打造高水平创新型省会城市，2号荣成讲习团赴福州高新区开展主题宣讲活动。活动现场，市委讲师团团长张启强做专题宣讲，围绕市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阐释福州建设高水平创新型省会城市的实践路径，为参会人员梳理学习重点，明晰工作方向。随后，荣成讲习团开展组合式微宣讲，5名来自国企机关单位的青年宣讲员，结合福州产业发展鲜活案例，用接地气的语言解读全会精神，分享实践感悟。福建皓蓝光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福全：
10: 市委12届12次全会聚焦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为高新区光电企业指明了方向。作为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皓蓝光电立足主业，坚持科技创新，同时加强与高校和产业链上下游合作，推动产学研成果落地。
1: 福州高新区管委会2级调研员熊国华：
11: 我们将聚焦新时期组织主业，全面加强高校院属高新企业联动，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先行先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不断优化新沙的布局、市场创新主体培育和场景开放应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5: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6: 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福州市将于9月10号至12月10号开展新一轮汽车促消费活动。活动期间，个人消费者在参与福州市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新购置非营运乘用车，不含二手车，并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且完成上牌的，即可申请补贴。本轮购新车补贴活动，你在取摇

0: 号方式申领补贴资格。消费者可登录云闪付平台活动专区，填写申报信息，经审核通过后可参与摇号。活动具体申报时间、申报渠道及实施细则，市商务局后续会更新。
1: 近日，鼓山旅游景区进一步优化景区交通车线路，在升级鼓山公交专线一的同时，全新开通落日缆城专线，为游客游览鼓山、欣赏落日提供更加便捷舒适的出行体验。大榕树观景台是游客欣赏鼓山风景和日落的绝佳观赏点，全新开通的落日缆城专线直达大榕树观景台，专线往返于鼓山游客中心和大榕树观景台票价每人10元，运营时间为8点至20点，每30分钟一班。
0: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厦门举办。今年福建展区规模将进一步升级，总展览面积由3000平方米增至3700平方米，设置福建馆、丝路海运开发区等专题展区。
1: 今年4月，福州南站网约车智慧导引系统正式投用。投用4个月以来，网约车找车难、打车难相关投诉已降为零，场站通行效率大幅提升，司乘双方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出行加速度。
0: 2号，随着右辐中跨钢箱梁精准吊装就位，国道228福清江进前滑至江阴浦头段公路核心控制性工程东港特大桥顺利实现全线合龙，项目预计于2026年年底建成通车。
1: 连日来，福州多降雨天气，天气闷热潮湿，绿化带低洼处、花盆托盘、闲置容器等处留存的积水，成为白蚊伊蚊的繁育温床，登革热输入及本地传播风险随之走高。市疾控中心提醒广大市民，登革热可防，但不可掉以轻心，要做到清积水、灭成蚊、防叮咬、早就医。
0: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试营景哲，值班总监林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1: 来了，来了，来了！
0: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1: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2: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3: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1: 没问题。
4: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啊，
5: 别急，我跟得上。
6: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哎，爸爸，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3: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2: 爸。

0: 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1: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0: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1: 厨余垃圾。
2: Oh no！
0: 错啦，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3: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0: 乖，你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3: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1: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3: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0: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1: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0: 爸爸好样的。
1: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3: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荣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4: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荣城新时尚。
5: 北京时间11点整。
6: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7: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8: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9: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0: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1: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2: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3: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14: 下面播送福州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公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恶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

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福州市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591-8332-1730，工作日时间8:30至12:00，15:00至18:00。二、举报信箱，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路92号市扫黑办，邮编350001。三、福州市公安局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591-8772-9300，工作日时间8:30至12:00，14:30至17:30。二、举报信箱，福州市仓山区北园路11号市公安局扫黑办，邮编350026。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市扫黑除恶工作组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福州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1日。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妈妈妈妈，教师节快到了，我该给周老师送点啥好啊？
4: 论语有云，自行束修以上。
3: 这是什么意思啊？
4: 古代学生拜师或写诗，主要赠送束修，也就是十条肉符，象征着尊师重道，礼敬师恩呢。
3: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收礼品的。
4: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3: 丽丽刻了一枚印章，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师的教案本封面上印一朵小红花，感谢他一年以来的辛勤付出。
4: 这个真好，简单又真诚。
3: 那我呢？我可以准备什么？
4: 你呀，你的手绘插画不是在市里获过奖吗？这回专门为老师画一张专属小画，就是最好的谢师礼。
3: 太好了，那我认真画一幅最美

0: 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北京时间12点整，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嘛。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11: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优化科创载体空间格局，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福州全力应对持续降雨，筑牢防汛安全屏障。荣城讲习团赴福州高新区宣讲市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福州将启动新一轮购车补贴活动。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1: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近年来，福州市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科技自立自强为战略支撑，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加速高水平科创平台建设，优化科创载体空间格局，推动关键技术攻关突破，创新浪潮奔涌向前，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科创平台是连接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关键枢纽，在东方电气福建创新研究院入选省级未来产业典型应用场景的工业废水制氢零排高质化利用项目，正重塑

0: 非常规水资源能源化利用新模式。依托非淡水综合制新平台，项目创新性的融合高通量膜传制、低温废热利用和电解工艺，突破了传统碱性电解槽抗波动性差、高盐水处理困难、系统废热回用难等核心技术瓶颈，实现非淡水直接利用与抗风光波动消纳，将昔日的污染源和废热变为新能源。东方电气福建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氢能研究所研发工程师胡志勇：
1: 我们这项技术的核心亮点在于变废为宝，降本增效，实现废水零排放与绿氢高质化产出，为绿色节能与可持续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0: 在布局未来产业的同时，作为省内首批创新实验室之一，闽都创新实验室在新型显示光电材料等光电领域开展科研，累计攻克关键核心技术89项，与阿时创、冠捷电子、富兰光学等10家福州龙头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孵化了中科新源、布瑞激光等科技企业，转化落地创新成果200余项，带动福州光电产业链上下游新增产值超330亿元。闽都创新实验室副主任郑发坤：
2: 闽都创新实验室开展体系化攻关，突破一批可转化、产业可用的有重要影响的关键核心技术，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心、中式服务平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轮台科技与产业轮通，努力建成关键信息产业技术创新策源地。
0: 截至目前，全市拥有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新型研发机构等各类平台417家，其中国家级19家，全市拥有全国重点实验室7家，数量全省第一，占全省总数超50%。依托完善的科创平台体系，在福州一批创新型企业正勇闯技术无人区，在关键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在刚刚公布的2026年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获奖名单中，国光兴业的 AI 算力用无隐线矿新型封装聚合物铝电解电容器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获得成长组第一奖。这家深耕福州23年的企业是行业领先的聚合物片式叠层铝电解电容器制造商，致力于国产高端被动元器件的技术开发与产品创新。福建国光兴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家胜：
3: 到目前为止，我们是做的行业领先，就是没有国光的产品之前，只能进口日本和美国的产品。有了国光这个产品出现以后，至少是日本垄断了这个份额，有所把它减持。我们不断保持创新这个思维，无论在哪个阶段，我们是做了十足的一个投入。
0: 十四五期间，福州持续擦亮福厦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金字招牌，科技创新主体蓬勃壮大，科技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数字经济、海洋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经济业态蓬勃发展，跻身国家知识产权强势建设示范城市、全国创新驱动示范市，书写了高质量发展答卷。未来福州将继续以创新驱动为核心，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持续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连日来福州出现大范围强降雨，我市各地迅速落实防汛举措，加强雨情巡查，备齐抢险物资，及时处置路面积水，疏通排水管网，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保障群众出行安全。五一广场附近的广场南路属于地势低洼点，容易产生积水。昨天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排水公司的工作人员打开沿路雨水井盖，架设围挡护栏，保证排水通畅。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古台公司片区负责人黄明杰：
5: 我们排水公司现场已经组织了3名的抢险人员跟1部多功能排水车在现场进行一个值守。当雨势更大的时候，我们会在末端的排口处进行一个末端抢排，保证车辆的正常通行。
0: 面对持续降雨带来的防汛压力，连江县市政部门合理调配人力物力，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动态，对

0: 城区各路段排水积水情况开展动态巡查监测，同时提前备足备齐防汛物资，细化应急处置举措，加快响应各类突发情况。连江县住建局市政中心副主任李崇章：
1: 整体城区雨水壁已经信号将近40公里，整体降雨情况的话也小于我们的预期，城区还是平稳运行。
0: 面对持续强降雨的天气，永泰县住建局主动靠前，闻汛而动，全面开展城区防汛巡查工作。永泰县住建局城市管理科负责人唐静南：
2: 安排人员24小时在岗在命，分为两班同时在街上进行巡查，然后发现这些有积水隐患的点位，然后立即通知施工班组进行处置。
0: 为持续兴起全市学习宣传贯彻市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热潮，推动全会各项部署深入人心，凝聚共识，奋力打造高水平创新型省会城市，2号荣成讲习团赴福州高新区开展主题宣讲活动。活动现场，市委讲师团团长张启强做专题理论宣讲，围绕市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阐释福州建设高水平创新型省会城市的实践路径，为参会人员梳理学习重点，明晰工作方向。随后，荣成讲习团开展组合式微宣讲，5名来自国企机关单位的青年宣讲员结合福州产业发展鲜活案例，用接地气的语言解读全会精神，分享实践感悟。福建皓蓝光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福全：
3: 市委12届12次全会聚焦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为高新区光电企业指明了方向。作为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皓蓝光电立足主业，坚持科技创新，同时加强与高校和产业链上下游合作，推动产学研成果落地。
0: 福州高新区管委会2级调研员熊国华：
4: 我们将聚焦新时期组织主业，全面加强高校院属高新企业联动，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先行先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不断优化新赛道布局、市场创新主体培育和场景开放应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福州市将于9月10日至12月10日开展新一轮汽车促消费活动。活动期间，个人消费者在参与福州市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新购置非营运乘用车，不含二手车，并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且完成上牌的，不限上牌地，即可申请补贴。本轮购新车补贴活动拟采取摇号方式申领补贴资格，消费者可登录云闪付平台活动专区填写申报信息，经审核通过后可参与摇号。活动具体申报时间、申报渠道及实施细则，市商务局后续会更新。
5: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近年来，宠物市场热度不断攀升，不少消费者热衷于购买鹦鹉、龟类、蟒蛇等动物。然而，市场上流通的不少宠物实为受保护的野生动物，没有合规的手续，私自买卖、饲养均涉嫌违法。那么，私自饲养这些受保护的动物，潜藏着怎样的生态与法律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央视记者的调查。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活体宠物线上交易十分活跃，各类品种随处可见，其中鹦鹉就十分畅销。记者看到某平台鹦鹉直播间，主播介绍鹦鹉品种多，其中不乏一些中大型鹦鹉，而中大型鹦鹉几乎都是保护品种。记者通过直播画面看到，蓝黄金刚鹦鹉的爪子被铁链拴住，因为活动空间受限，部分鹦鹉的羽毛还被卡住了。记者了解到，蓝黄金刚鹦鹉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在国内参照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管理。目前，我国仅在部分试点地区针对特定人工繁育鹦鹉推行专用标志管理，只有来源合法、佩戴有中国野生动物管理专用标志脚环或标志卡的合规个体、个人方可凭证购买饲养。

0: 这位商家透露，家里的蓝黄金刚鹦鹉还没有办理专用标志卡，不过可以加钱办理。销售人员。
1: 都是自家繁育的哈，断奶的是18000到22000，看鸟宝的具体的一个品相。
2: 但是你如果要证的话，如果说就是说，你像这种证，它是可以办的嘛，一张的话可能是8000左右。然后如果你办了这个证，但是如果你当地的政府不认这个证，你有这个证是没有用的。

0: 但离开特定试点区域，跨省饲养依然存在法律风险。为了促成交易，打消记者的顾虑，商家表示，只要低调偷偷养，没证也没关系。这类不按要求附带标志卡售卖的模式已经存在多年，在行业内普遍存在。部分国内繁育的保护动物存在无标志繁育许可证、过期失效等乱象。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外来物种在我国根本不允许个人私自贩卖或饲养，但在网络平台上却仍有不少商家在暗中兜售。一种原产于非洲的球蟒，凭借精致的花纹和温和的特性，受到不少异宠爱好者的关注。记者了解到，球蟒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在我国参照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管理，未经许可不得买卖饲养。为了了解球蟒的实际交易情况，记者联系到一位商家，对方很快发过来多张展示活体蟒蛇的实拍图片。销售人员：
1: 他自己家里偷摸养，啊，一点事都没有。但是你不能说啊，大厨房同仁就说啊，我养了一条球蟒在家里。
0: 这位商家还透露，自身货源品类齐全，除球蟒外还有不少其他珍稀蟒类。记者发现，网络上不少商家通过图文评论区引流等隐蔽方式兜售各类保护动物。另一位商家通过视频通话的方式向记者展示了在售蟒类的活体状态。事实上，球蟒、网纹蟒等蟒蛇均受法律严格保护。根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管理办法，具备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均可申请人工繁育许可证，但申请门槛极高，需要有适宜的固定场所和必须的设施，与繁育种类数量相适应的人员和技术，饲料来源有保证。这些条件对于家庭宠物饲养为目的的个人而言几乎无法满足。因此，目前获得此类许可的主要是动物园、科研机构和合规的繁育企业。今年以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口岸就连续查获多起旅客违规携带活体野生动物入境案件。不法分子将活体生物藏匿行李箱，甚至贴身藏在鞋内，企图蒙混过关，查获物种五花八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官员陈鹤松：
2: 包括昆虫、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塑料袋子包装的一些手工，大概有个十几只，还有甲虫、竹节虫。
0: 截至目前，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口岸共查获马来西亚猫手工、斑马巨丘甲等33种外来物种，其中不少品种被作为异宠交易饲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研究员张进硕：
3: 不是说我们的野生动物都可以做异宠，异宠的这个概念它一定会限制在一些可控、可管理、可操作、可行的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下。很多这个野生动物它是通过各种的行李箱啊，甚至呢贴在身上就带进来了，还涉及到更大的一个国家的生态安全、生物安全问题，对吧？因为现在我们随着这种异宠市场的扩大，那么未来可能会涉及到这个异宠会不会是外来物种入侵，它有没有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国家生物安全造成影响，会不会对本土物种造成影响。
0: 专家表示，异宠交易还可能带来生态危害和外来物种入侵风险。一方面，野外捕捉走私会严重破坏原产地生态平衡，加剧物种的濒危程度；另一方面，很多异宠属于外来物种，在我国缺乏自然天敌，环境适应性强且繁殖速度快，一旦被消费者随意放生或丢弃，极易泛滥成灾，挤占本土物种的生存空间，甚至严重威胁我国农林牧渔业生产安全。中国海关科学技术研究中心动物检疫研究所研究员杜思乐：
2: 外来物种如果要是在我国本土形成定植的话，那其实是对我国生物多样性包括我们的生态环境是有着极大的危害的。然后同时就是这些外来物种也有可能自身携带一些病菌，尤其是它没有经过我们检验检疫，那它自身带了什么病我们其实是不了解的。如果要是跟人发生了亲密接触，那就会传染到人身上，比如像蛇啊、蜘蛛，它可能自身会带一些毒性，这些毒性有可能在不同的人身 身体上会发生不同的反应，比如说我的免疫力。

0: 比较低的一些人群，那可能就会起很大的反应，然后就是让我麻痹甚至是昏厥。
1: 保护动物绝非是想养就能养，作为消费者，在购买宠物前务必了解清楚物种属性与法律边界，自觉抵制非法来源的受保护野生动物，同时也期待相关部门强化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执法，全链条斩断非法繁育、伪造标志、走私倒卖的地下黑产，共同筑牢野生动物保护的法治防线，守护国家生物与生态安全。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从零开始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个人名下有一套全款购买的房子，离婚了，女儿今年16岁，监护权是男方的，现在想把房子过户给女儿，可以直接办理到女儿的名下吗？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回复。
3: 可以的，就是说他现在这个女儿是未成年，要转那个未成年的小孩要受男方，他等于是受一方，他要接受这个房产的话，可以由监护人代为申请。
4: 也就是说，他监护人就是他的父亲。
3: 监护人之一来就可以了。
4: 好，那他母亲自己也是可以的。
3: 对，是的。
1: 微信网友 Q 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他是独生子，父母已经去世了，父亲名下有一套拆迁房，要办继承手续该怎么办？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回复。
3: 到我们这中心办理继承的话，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持公证书的继承，一种是非公证继承。那这两种方式，持公证书的继承，那具体怎么办要到公证处那边去咨询。如果是非公证继承的话，因为他要提交的材料比较多啊，那他可以到我们中心的6楼，然后进行一个咨询。
1: 微信网友静心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父亲是职工医保退休，做肺癌手术已经8年了，想问办理特殊病种可以吗？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4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5: 我们的门诊特殊病种和癌症相关的是恶性肿瘤的化学治疗和放射治疗，就是恶性肿瘤的放化疗。然后因为他已经肺癌手术8年了，是吧？就是因为这个是要去医生去判断的，如果符合条件的话，那参保人提出申请，然后是2级以上的定点医疗机构具备相应专科主治及以上职称的医生，他会填写一个叫做门诊慢特病待遇认定申请表，然后这要定点医院审核盖章的，符合这个恶性肿瘤放化疗这个条件才能做这个门诊特殊病种。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妈妈，妈妈，教师节快到了，我该给周老师送点啥好啊？
3: 《论语》有云：“自行数修以上。”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古代学生拜师或写诗，主要赠送数修，也就是十条肉符，象征着尊师重道、礼敬师恩呢。
2: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收礼品的。
3: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2: 丽丽刻了一枚印章，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师的教案本封面上印一朵小红花，感谢他一年以来的辛勤付出。
3: 这个真好，简单又真诚。
2: 那我呢？我可以准备什么？
3: 你呀，你的手绘插画不是在市里获过奖吗？这回专门为老师画一张专属小画，就是最好的谢师礼。
2: 太好了，那我认真画一幅最美的送给老师。
4: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5: 怎么了？
4: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5: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4: 太可怕了！
5: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4: 那该怎么办呢？
5: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4: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6: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7: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8: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9: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1: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9: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8: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9: 听说钱会自动进卡上。
1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2: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车辆过户、车辆继承、车牌互换、车牌保留等车辆车牌管理相关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3: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今日看点，福州优化科创载体空间格局，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专题询问会，

0: 先锋侠在线。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近年来，福州市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科技自立自强为战略支撑，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加速高水平科创平台建设，优化科创载体空间格局，推动关键技术攻关突破，创新浪潮奔涌向前，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科创平台是连接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关键枢纽，在东方电气福建创新研究院入选省级未来产业典型应用场景的工业废水制氢临排高值化利用项目，正重塑非常规水资源能源化利用新模式。依托非淡水综合制氢平台，项目创新性的融合高通量膜传制、低温废热利用和电解工艺，突破了传统碱性电解槽抗波动性差、高盐水处理困难、系统废热回收难等等核心技术瓶颈，实现非淡水直接利用与抗风光波动消纳，将昔日的污染源和废热变为新能源。东方电气福建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氢能研究所研发工程师胡志勇：
1: 我们这项技术的核心亮点在于变废为宝，降本增效，实现废水零排放与绿氢高质化产出，为绿色节能与可持续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0: 在布局未来产业的同时，作为省内首批创新实验室之一，闽都创新实验室在新型显示、光电材料等光电领域开展科研，累计攻克关键核心技术89项，与阿时创、冠捷电子、富兰光学等10家福州龙头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孵化了中科新源、布瑞激光等科技企业，转化落地创新成果200余项，带动福州光电产业链上下游新增产值超330亿元。闽都创新实验室副主任郑发坤：
2: 闽都创新实验室开展体系化攻关，突破一批可转化、产业可用的、有重要影响的关键核心，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心、中式服务平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轮台科技与产业轮通，努力建成关键信息产业技术创新策源地。
0: 截至目前，全市拥有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新型研发机构等各类平台417家，其中国家级19家，全市拥有全国重点实验室7家，数量全省第一，占全省总数超50%。依托完善的科创平台体系，在福州，一批创新型企业正勇闯技术无人区，在关键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在刚刚公布的2026年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获奖名单中，国光兴业的 AI 算力用无线引框新型封装聚合物铝电解电容器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获得成长组一等奖。这家深耕福州23年的企业，是行业领先的聚合物片式叠层铝电解电容器制造商，致力于国产高端被动元器件的技术开发与产品创新。福建国光兴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家胜：
3: 到目前为止，我们是做的行业领先，就是没有国光的产品之前，只能进口日本和美国的产品。有了国光这个产品出现以后，至少是日本垄断的这个份额有所把它减持。我们不断保持创新这个思维，无论在哪个阶段，我们是做了十足的一个投入。
0: 向新、向智、向未来。当前，全市正聚焦358X 产业集群，推动新兴产业加速腾飞，未来产业破局启示。福州加大人工智能头部企业招引力度，支持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型企业发展壮大。

0: 组织实施人工智能领域技术创新重点攻关及产业化专项，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推动相关软件产品平台解决方案产业化应用推广，促进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深度融合。目前已经累计打造62个省级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覆盖制造、医疗、交通、教育、住建等领域，数量居全省首位。十四五期间，福州持续擦亮福厦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金字招牌，科技创新主体蓬勃壮大，科技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数字经济、海洋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经济业态蓬勃发展，跻身国家知识产权强势建设示范城市、全国创新驱动示范市，书写了高质量发展答卷。未来，福州将继续以创新驱动为核心，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创新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应对台风的相关情况。受台风沙德尔影响，连日来福州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我市各地迅速落实防汛举措，加强雨情巡查，备齐抢险物资，及时处置路面积水，疏通排水管网，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保障群众出行安全。五一广场附近的广场南路属于地势低洼点，容易产生积水。昨天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排水公司的工作人员打开沿路雨水井盖，架设围挡护栏，确保排水通畅。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古台公司片区负责人黄明杰：
1: 排水公司现场已经组织了3名的抢险人员跟1部多功能排水车在现场进行一个值守。当雨势更大的时候，我们会在末端的排口处进行一个末端抢排，保证车辆的正常通行。
0: 面对持续降雨带来的防汛压力，连江县市政部门合理调配人力物力，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动态，对城区各路段排水积水情况开展动态巡查监测，同时提前备足备齐防汛物资，细化应急处置举措，快速响应各类突发情况。连江县住建局市政中心副主任李崇章：
2: 整体城区雨水壁已经倾泻将近40公里，整体降雨情况的话也小于我们的预期，城区还是平稳运行。
0: 面对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永泰县住建局主动靠前，闻汛而动，全面开展城区防汛巡查工作。永泰县住建局城市管理科负责人唐静南：
3: 安排人员24小时在岗在命，分为2班同时在街上进行巡查，然后发现这些有积水隐患的点位，然后立即通知施工班组进行处置。
0: 您这样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8: 先锋侠在线，

0: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早在1994年，习近平同志主政福州期间，就高瞻远瞩地提出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上福州的战略构想。向海图强，福州如何挺进深蓝？之前，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专题询问会，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市人大代表与市政府及相关部门负责人面对面，围绕海洋经济发展的重点热点领域，在问答对话中碰撞出智慧的火花，为福州全域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精准赋能。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吴京：
1: 推进海洋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开展涉海金融服务模式创新，请问这两项任务的落实情况如何？
0: 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人杨航：
2: 这两项任务我们都已经完成了，而且是入选了中国改革年度的市域改革的一个案例，经验做法也入选了国家发改委编撰的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发展的一个案例。
0: 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饶春贵：
3: 我市的海水一种基地建设，请问市海一级跟连江县人民政府这项工作落实的情况是怎么样？
0: 福州市海洋渔业局负责人林志斌：
4: 目前已经开工，预计在2027年建成，集中我们福州渔业技术中心的技术力量，打造一个在全省有一定影响力的市级海水一种基地。
0: 询问现场气氛庄重务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代表开门见山，精准发问，一系列紧扣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接连抛出。既有宏观产业布局的深度考量，也有企业经营、渔民发展的民生关切。所有问询议题、意见建议，均源自人大代表近日深入走访我市重点园区、龙头企业，摸排收集的一线实情、企业诉求和群众心声。在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们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和地方产业规划，围绕科创人才培育、海洋文旅融合、老字号工业 IP 活化利用等方面交流探讨，建言献策。在福州港江阴港区，代表们就依托港口资源优势，做强临港产业。

0: 业，推动港产城融合，培育海洋经济新增长点等方面交流意见建议。在连江县定海湾山海运动小镇，代表们实地了解滨海运动文旅项目运营、周边配套建设、海洋生态保护情况。在罗源县建江镇，代表们认真收集海洋经济企业在技术研发、产业链延伸、要素保障等方面遇到的难点诉求。福建扬泽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宏磊：
1: 我们前期育苗哈都是靠自有资金，后续希望有产业政策啊，那我们有产业起来，可以带动更大的产业链。
0: 福州市人大代表刘用红：
2: 这两家企业都深耕于罗源，而且精耕于海洋这一块产业，我想金加工这块也是，也需要政府大力扶持，从源头到产品的加工，到后期的延伸，是为了城市的海洋经济这一块，特别是海洋水产这一方面的发展。
0: 福州市人大代表陈能华：
3: 基础性已经都做得比较好，但是整体上来看呢，与其他省市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比如说在游艇发展方面，还有海上的运动呢。
0: 福建船政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昭德：
4: 这是人大代表专程走进厂区调研，倾听我们一线制造企业的真实诉求，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人大监督助力海洋经济发展的实效，也期盼政府能够出台更多针对性的扶持政策，共同做强海洋装备核心产业，助力全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记者了解到，十四五以来，福州市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9%，高于全国1.4%，全省0.6%，渔业产值连续31年位居全国地市级第一。2025年，在全球集装箱港口绩效排名中，福州港从400余个参评港口中脱颖而出，登顶世界第一。成绩属于过去，奋斗赢得未来。专题询问会上，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市人大代表不回避问题，提问直奔短板。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陈峰：
5: 县级水产质量安全检测能力存在的短板落下，有什么具体的改进措施？
0: 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郑云坚：
6: 我市的涉海高新技术企业偏少，创新研发投入不足，请问市科技局下一步采取哪些措施改进这几个方面的工作？
0: 福州市科技局负责人林亚平：
7: 涉海企业就是我们主要是以一厂为主，所以说创新型的企业相对来说偏少，涉海的 R&D 投入强度它会偏低，一个是通过政策来引导企业加大投入，第二个是通过这个我们的一些业务培训。
0: 面对精准务实的问题，市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现场诚恳应答，逐项介绍现有工作举措、当前工作短板，现场明确调整思路，细化推进举措。针对企业反映的要素保障、政策落地、科研扶持、基础设施升级等诉求，各部门逐一认领、逐条回应、逐项落实，确保调研发现的问题有人管，企业的诉求有人办，发展的短板有人补。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徐俊：
8: 我们将认真吸纳专询会上各项意见建议，深化跨部门协同联动，围绕示范区建设、创新平台打造和重大项目建设持续发力，努力推动全市海洋经济产业能级创新动能得到全方位跃升，努力打造更高水平的海上福州。
0: 福州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主任张航：
9: 专题询问始于问，不止于答，重在改。市人大常委会将全力做好专题询问后半篇文章，梳理专题询问会上询问的问题、会前收集发现的情况、政府及相应的应询部门承诺的事项，形成审议意见和重点交办事项清单，交给市政府研究处理，形成调研、询问、交办、督办、测评巩固的完整监督闭环。
10: 党风资讯，
0: 为持续兴起全市学习宣传贯彻市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热潮，推动全会各项部署

0: 深入人心，凝聚共识，奋力打造高水平创新型省会城市。二号，荣成讲习团赴福州高新区开展主题宣讲活动。活动现场，市委讲师团团长张启强做专题理论宣讲，围绕市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部署要求，阐释福州建设高水平创新型省会城市的实践路径，为参会人员梳理学习重点，明晰工作方向。随后，荣成讲习团开展组合式微宣讲，五位来自国企机关单位的青年宣讲员结合福州产业发展鲜活案例，用接地气的语言解读全会精神，分享实践感悟。福建浩朗光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福全，
1: 十二届十二次全会聚焦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为高新区光电企业指明了方向。作为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浩朗光电立足主业，坚持科技创新，同时加强与高校和产业链上下游合作，推动产学研成果落地。
0: 福州高新区管委会二级调研员熊国华，
2: 我们将聚焦新时期组织主业，全面加强高校院属高新企业联动，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先行先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不断优化新赛的布局、市场创新主体培育和场景开放应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爸，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1: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0: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1: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0: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1: 厨余垃圾。
2: Oh no！
0: 错啦，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3: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0: 乖，你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3: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1: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3: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

0: 能误食乱扔垃圾。
1: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2: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1: 爸爸好样的。
2: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0: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荣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3: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荣城新时尚。
4: 13点整，
5: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6: 来了来了来了。
5: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6: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7: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8: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6: 没问题。
9: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10: 啊，别急，我跟得上。
11: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优化科创载体空间格局，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福州全力应对持续降雨，筑牢防汛安全屏障。荣城讲习团赴福州高新区宣讲市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福州将启动新一轮购车补贴活动。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近年来，福州市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科技自立自强为战略支撑，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加速高水平科创平台建设，优化科创载体空间格局，推动关键技术攻关突破，创新浪潮奔涌向前，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科创平台是连接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关键枢纽，在东方电器福建创新研究院入选省级未来产业典型应用场景的工业废水制氢零排高质化利用项目，正重塑非常规水资源能源化利用新模式。依托非淡水综合制氢平台，项目创新性的融合高通量膜传制、低温废热利用和电解工艺，突破了传统碱性电解槽抗波动性差、高盐水处理困难、系统废热回用难等核心技术瓶颈，实现非淡水直接利用与抗风光波动消纳，将昔日的污染源和废热变为新能源。东方电器福建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氢能研究所研发工程师胡志勇。
2: 我们这项技术的核心亮点在于变废为宝，降本增效，实现废水零排放与绿氢高质化产出，为绿色节能与可持续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0: 在布局未来产业的同时，作为省内首批创新实验室之一，闽都创新实验室在新型显示光电材料等光电领域开展科研，累计攻克关键核心技术89项，与阿时创、冠捷电子、富兰光学等10家福州龙头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孵化了中科新源、布瑞激光等科技企业，转化落地创新成果200余项，带动福州光电产业链上下游新增产值超330亿元。闽都创新实验室副主任郑发坤：
3: 闽都创新实验室开展体系化攻关，突破一批可转化、产业可用的、有重要影响的关键核数，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心、中式服务平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轮台科技与产业轮通，努力建成关键信息产业技术创新策源地。
0: 截至目前，全市拥有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新型研发机构等各类平台417家，其中国家级19家，全市拥有全国重点实验室7家，数量全省第一，占全省总数超50%。依托完善的科创平台体系，在福州一批创新型企业正勇闯技术无人区，在关键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在刚刚公布的2026年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获奖名单中，国光兴业的 AI 算力用无隐线矿新型封装聚合物铝电解电容器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获得成长组第一奖。这家深耕福州23年的企业是行业领先的聚合物片式叠层铝电解电容器制造商，致力于国产高端被动元器件的技术开发与产品创新。福建国光兴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家胜：
4: 到目前为止，我们是做的行业领先，就是

0: 没有国关的产品之前只能进口日本和美国的产品，有了国关这个产品出现以后，至少是日本垄断的这个份额有所把它减持。我们不断保持创新这个思维，无论在哪个阶段，我们是做了十足的一个投入。
1: 十四五期间，福州持续擦亮福厦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金字招牌，科技创新主体蓬勃壮大，科技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数字经济、海洋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经济业态蓬勃发展，跻身国家知识产权强势建设示范城市、全国创新驱动示范市，书写了高质量发展答卷。未来福州将继续以创新驱动为核心，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持续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连日来福州出现大范围强降雨，我市各地迅速落实防汛举措，加强雨情巡查，备齐抢险物资，及时处置路面积水，疏通排水管网，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保障群众出行安全。五一广场附近的广场南路属于地势低洼点，容易产生积水。昨天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排水公司的工作人员打开沿路雨水井盖，架设围挡护栏，保证排水通畅。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古台公司片区负责人黄明杰：
3: 我们排水公司现场已经组织了三名的抢险人员跟一部多功能排水车在现场进行一个值守，当雨势更大的时候，我们会在末端的排口处进行一个末端抢排，保证车辆的正常通行。
1: 面对持续降雨带来的防汛压力，连江县市政部门合理调配人力物力，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动态，对城区各路段排水积水情况开展动态巡查监测，同时提前备足备齐防汛物资，细化应急处置举措，加快响应各类突发情况。连江县住建局市政中心副主任李崇章：
4: 整体城区雨水壁已经信号将近40公里，整体降雨情况的话也小于我们的预期，城区还是平稳运行。
1: 面对持续强降雨的天气，永泰县住建局主动靠前，闻汛而动，全面开展城区防汛巡查工作。永泰县住建局城市管理科负责人唐静南：
5: 安排人员24小时在岗在命，分为两班同时在街上进行巡查，然后发现这些有积水隐患的点位，然后立即通知施工班组进行处置。
1: 为持续兴起全市学习宣传贯彻市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热潮，推动全会各项部署深入人心，凝聚共识，奋力打造高水平创新型省会城市，2号荣成讲习团赴福州高新区开展主题宣讲活动。活动现场，市委讲师团团长张启强做专题理论宣讲，围绕市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阐释福州建设高水平创新型省会城市的实践路径，为参会人员梳理学习重点，明晰工作方向。随后，荣成讲习团开展组合式微宣讲，5名来自国企机关单位的青年宣讲员结合福州产业发展鲜活案例，用接地气的语言解读全会精神，分享实践感悟。福建皓蓝光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福全：
6: 市委12届12次全会聚焦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为高新区光电企业指明了方向。作为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皓蓝光电立足主业，坚持科技创新，同时加强与高校和产业链上下游合作，推动产学研成果落地。
1: 福州高新区管委会2级调研员熊国华：
7: 我们将聚焦新时期组织主业，全面加强高校院属高新企业联动，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先行先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不断优化新沙的布局，市场创新主体培育和场景开放应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福州市将于9月10日至12月10日开展新一轮汽车促消费活动。活动期间，个人消费者在参与福州市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

0: 购置非营运乘用车，不含二手车，并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且完成上牌的，不限上牌地，即可申请补贴。本轮购新车补贴活动，拟采取摇号方式申领补贴资格，消费者可登录云闪付平台活动专区填写申报信息，经审核通过后可参与摇号。活动具体申报时间、申报渠道及实施细则，市商务局后续会更新。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近年来，宠物市场热度不断攀升，不少消费者热衷于购买鹦鹉、龟类、蟒蛇等动物。然而，市场上流通的不少宠物实为受保护的野生动物，没有合规的手续，私自买卖、饲养均涉嫌违法。那么，私自饲养这些受保护的动物，潜藏着怎样的生态与法律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央视记者的调查。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活体宠物线上交易十分活跃，各类品种随处可见，其中鹦鹉就十分畅销。记者看到某平台鹦鹉直播间，主播介绍鹦鹉品种多，其中不乏一些中大型鹦鹉，而中大型鹦鹉几乎都是保护品种。记者通过直播画面看到，蓝黄金刚鹦鹉的爪子被铁链拴住，因为活动空间受限，部分鹦鹉的羽毛还被卡住了。记者了解到，蓝黄金刚鹦鹉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在国内参照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管理。目前，我国仅在部分试点地区针对特定人工繁育鹦鹉推行专用标志管理，只有来源合法、佩戴有中国野生动物管理专用标志脚环或标志卡的合规个体、个人，方可凭证购买饲养。这位商家透露，家里的蓝黄金刚鹦鹉还没有办理专用标志卡，不过可以加钱办理。销售人员
2: 都是自家繁育的哈，断奶的是18000到22000，看鸟宝的具体的一个品相。
3: 但是你如果要证的话，如果说就是说你像这种证它是可以办的嘛，一张的话可能是8000左右，然后如果你办了这个证，但是如果你当地的政府不认这个证，你有这个证是没有用的。
4: 这个8000块钱办这个证是找谁办啊？
3: 啊，就是我们这边给你办这个鸟的一个标识卡。
0: 商家透露，即使办理的标志卡，鹦鹉一旦离开特定试点区域，跨省饲养依然存在法律风险。为了促成交易，打消记者的顾虑，商家表示，只要低调偷偷养，没证也没关系。这类不按要求附带标志卡售卖的模式已经存在多年，在行业内普遍存在。部分国内繁育的保护动物存在无标志繁育许可证、过期失效等乱象。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外来物种在我国根本不允许个人私自贩卖或饲养，但在网络平台上却仍有不少商家在暗中兜售。一种原产于非洲的球蟒，凭借精致的花纹和温和的特性，受到不少异宠爱好者的关注。记者了解到，球蟒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在我国参照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管理，未经许可不得买卖饲养。为了了解球蟒的实际交易情况，记者联系到一位商家，对方很快发过来多张展示活体蟒蛇的实拍图片。销售人员，
5: 自己家里偷摸养，啊，一点事都没有。但是你不能说啊，告诉他，逢人就说啊，我养了一条头马在家里。
0: 这位商家还透露，自身货源品类齐全，除球蟒外，还有不少其他珍稀蟒类。记者发现，网络上不少商家通过图文评论区引流等隐蔽方式兜售各类保护动物。另一位商家通过视频通话的方式向记者展示了在售蟒类的活体状态。事实上，球蟒、网纹蟒等蟒蛇均受法律严格保护。根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管理办法，具备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均可申请人工繁育许可证，但申请门槛极高，需要有适宜的固定场所和必须的设施，与繁育种类数量相适应的人员和技术，饲料来源有保证。这些条件对于家庭宠物饲养为目的的个人而言几乎无法满足，因此目前获得此类许可的主要是

0: 动物园、科研机构和合规的繁育企业。今年以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口岸就连续查获多起旅客违规携带活体野生动物入境案件。不法分子将活体生物藏匿行李箱，甚至贴身藏在鞋内，企图蒙混过关，查获物种五花八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官员陈鹤松：
1: 包括昆虫、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塑料袋子包装的一些手工，大概有个十几只，还有甲虫、竹节虫。
0: 截至目前，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口岸共查获马来西亚猫手工、斑马巨丘甲等33种外来物种，其中不少品种被作为异虫交易饲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研究员张进硕：
2: 不是说我们的野生动物都可以做异虫，异虫的这个概念它一定会限制在一些可控、可管理、可操作、可行的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下。很多这个野生动物它是通过各种的行李箱啊，甚至呢贴在身上就带进来了，还涉及到更大的一个国家的生态安全、生物安全问题，对吧？因为现在我们随着这种异虫市场的扩大，那么未来可能会涉及到这个异虫会不会是外来物种入侵，它有没有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国家生物安全造成影响，会不会对本土物种造成影响。
0: 专家表示，异虫交易还可能带来生态危害和外来物种入侵风险。一方面，野外捕捉走私会严重破坏原产地生态平衡，加剧物种的濒危程度；另一方面，很多异虫属于外来物种，在我国缺乏自然天敌，环境适应性强且繁殖速度快，一旦被消费者随意放生或丢弃，极易泛滥成灾，挤占本土物种的生存空间，甚至严重威胁我国农林牧渔业生产安全。中国海关科学技术研究中心动物检疫研究所研究员杜思乐：
1: 外来物种如果要是在我国本土形成定植的话，那其实是对我国生物多样性包括我们的生态环境是有着极大的危害的。然后同时就是这些外来物种也有可能自身携带一些病菌，尤其是它没有经过我们检验检疫，那它自身带了什么病我们其实是不了解的。如果要是跟人发生了亲密接触，那就会传染到人身上，比如像蛇啊、蜘蛛，它可能自身会带一些毒性，这些毒性有可能在不同的人身体上会发生不同的反应。比如说我的免疫力较低的一些人群，那可能就会起很大的反应，然后就是让我麻痹甚至是昏厥。
0: 保护动物绝非是想养就能养，作为消费者，在购买宠物前务必了解清楚物种属性与法律边界，自觉抵制非法来源的受保护野生动物。同时也期待相关部门强化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执法，全链条斩断非法繁育、伪造标志、走私倒卖的地下黑产，共同筑牢野生动物保护的法治防线，守护国家生物与生态安全。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从零开始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个人名下有一套全款购买的房子，离婚了，女儿今年16岁，监护权是男方的，现在想把房子过户给女儿，可以直接办理到女儿的名下吗？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回复：
4: 可以的，就是说他现在这个女儿是未成年，要转那个未成年的小孩要受男方，他等于是受一方，他要接受这个房产的话，可以由监护人代为申请。
5: 也就是说，他监护人就是他的父亲。
4: 监护人之一来就可以了。
5: 好，那他母亲自己也是可以的。
4: 对，是的。
0: 微信网友 Q 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他是独生子，父母已经去世了，父亲名下有一套拆迁房，要办继承手续该怎么办？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回复：
4: 到我们这中心办理继承的话，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持公证书的继承，一种是非公证继承。那这两种方式，持公证书的继承，那具体怎么办要到公证处那边去咨询。如果是非公证继承的话，因为它要提交的材料比较多啊，那它可以到我们中心的6楼然后进行一个咨询。
0: 微信网友静心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父亲是职工一

0: 保退休，做肺癌手术已经8年了，想问办理特殊病种可以吗？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1: 我们的门诊特殊病种和癌症相关的是恶性肿瘤的化学治疗和放射治疗，就是恶性肿瘤的放化疗。然后因为它已经是肺癌手术8年了，是吧？就是因为这个是要去医生去判断的，如果符合条件的话，那参保人提出申请，然后是二级及以上的定点医疗机构具备相应专科主治及以上职称的医生，他会填写一个叫做门诊慢特病待遇认定申请表，然后这个要定点医院审核盖章的，符合这个恶性肿瘤放化疗这个条件才能做这个门诊特殊病种。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新风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京时间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8: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C'est trop lent, c'est incroyable.

0: 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1: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0: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1: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0: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1: 厨余垃圾。
2: Oh no！
0: 错啦，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3: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0: 乖，你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3: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1: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3: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0: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1: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0: 爸爸好样的。
1: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3: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荣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4: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荣城新时尚。
5: 北京时间15点整，
6: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7: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8: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9: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0: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都。

0: 你交往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4: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车辆过户、车辆继承、车牌互换，还有车牌保留等等和车辆车牌管理相关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5: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4: 今日看点，未入住却因未交物业费被物业起诉，该怎么办呢？
1: 如果公司进入到了破产的程序，员工的工资什么时候可以拿到呢？
4: 先锋律师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1944政务先锋。
1: 1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冰拿铁，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没有入住，却因为未交物业费被物业起诉，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
2: 还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要不要交，第二个就是看怎么能够减少自己损失的问题。那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就是当你房子已经交付，就是我们接收了这个房子以后，那就已经要按照物业合同的约定来承担物业费。因为你物业费的这个更重要的是关于公共区域的或者公共利益的，就全体业主利益的一种消费支出嘛，比如说公区的这个清洁和小区秩序的管理，花草树木的这种管理，这都是为了业主的利益。那物业费实际上是付在这一块地方，那因此呢，就是说即便是你没有入住，但是你已经成为业主了，你交房交付了并且成为业主了，就义务来承担这个物业费，必须承担这公共的费用。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他可以通过这个跟物业去进行一个协商吧，看看因为没有入住这种特殊情况能否减免的问题啊。如果说双方协商不成，那照法律规定他还是得全额交付。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沧海一粟的问题：如果公司进入到了破产的程序，员工的工资什么时候可以拿到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2: 破产程序中有个清偿顺序，那么第一个顺序是关于这个担保物权，就有物担保的担保物权，它这个是不受这个破产程序限制，可以在物的范围内先清偿掉。那第二个顺序是破产复原和故意复原。那破产复原就是我们为了进行的破产程序，它肯定要支出一些成本，对吧？这叫破产复原。还有一个叫故意复原呢，就是为了保护全体债权人的权利益，支出的复原。比如说代表这个破产的公司去诉讼别人，把那个所欠的这个所享有的债权要回来，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为了保护全体债权人的利益，所以他这个要预先支付。那么剩下的钱呢，那就是一个员工的这个工资和这个税费，那个第一顺序了，就普通债权中的第一顺序了。就除了那个破产复原和公益复原以及担保物权之外，那么员工的这种工资啊或者社保复原报酬啊，这已经是第一顺序了。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税款，然后公债权。那这个多久他这个没有特别明确的，他是应该要走，应该要他工作比较多嘛，进行财产的清点。那如果要追回的债权要追回，时间是挺难控制的。
1: 微信网友。

0: 有巴搭巴搭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已婚，请问婚内可否立这样的一个财产分配协议？如果未来有一天离婚，房子或者是房子钱款和车子全部自愿给妻子？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
1: 这样的一个协议的合法性啊，我认为是存在很大的一个争议，因为这个协议是以离婚为条件，那么来做一个财产分配嘛。这种条件呢，可以被视为是用财产来限制离婚自由啊，而这种做法又违背了公序良俗。主流的一些司法实践是认定这样的协议是无效，特别是以离婚为条件的限制是更不可以的，因为法律有规定是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德智的问题啊，未成年人可以放弃继承房产吗？监护人可以行使未成年放弃继承房产的权利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1: 那这个问题我们得看这个未成年人他有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一般来说18岁以下，就是我们一般状况来说，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都是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这两种人呢就是不可以放弃这个继承房产，因为他自己本身的这种认知本质的这种能力呢是不足的，所以他不能够放弃房产。那作为监护人而言，按照法律的规定，监护人只能是为了未成年的利益而处分的房产财产。那么很显然呢，这种放弃房产并不会对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利益产生争议吧。因此呢，我们认为监护人也不可以行使放弃，就是未成年人放弃的这个权利。
3: 先锋资讯。
0: 福州市市场监管局消息，2026年全市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工作方案出台，明确年度食品安全管控目标。
2: 针对豇豆、杨梅、牛蛙、海参等市民高频消费的食用农产品，福州开展专项整治，紧盯农兽药残留超标、违法添加等突出隐患。在田间地头，农药残留素测还有瘦肉精筛查常态化落地，从种养的源头把好了农产品入市的关口。
0: 网络外卖、校园食堂、老年群体保健食品是本轮治理重点关注领域。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幽灵外卖、健康证造假等乱象，线上核查平台入驻资质，线下实地排查门店后厨，线上线下联动整治网络餐饮突出问题。校园食堂严格落实校长负责制，在重点时段组织联合检查，守护学生在校就餐安全。面向老年群体开展保健食品护老行动，规避保健食品消费陷阱。农村区域持续开展假冒伪劣食品整治回头看，
2: 持续推进明厨亮灶的建设，让后厨操作公开可视，探索推行马上探店试点，为网络餐饮消费再加一道防护。针对抽检排查出的不合格食品，严格落实闭环处置，深挖问题成因，督促整改到位。你点我检、你点我查等互动活动常态化组织，邀请市民参与食品抽检，实地探访巡查。
0: 您正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日常版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来自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车辆过户、车辆继承、车牌互换、车牌保留等车辆车牌管理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4: 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党风政风热线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
1: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做了肺癌手术已经八年，可以办理特殊病种吗？
1: 看网上说，慢病的起付线要从明年开始取消，这是不是真的呢？
0: 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静心的诉求。那么静心呢，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他父亲是职工医保退休，做了肺癌手术已经八年了，请问可以办理特殊病种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
1: 的门诊特殊病种和癌症相关的是恶性肿瘤的化学治疗和放射治疗，也就是恶性肿瘤的放化疗。然后因为他已经肺癌手术八年了，是吧？就是因为这个是要去医生去判断的，如果符合条件的话，那参保人提出申请，然后是二级及以上的定点医疗机构具备相应专科主治及以上职称的医生，他会填写一个叫做门诊慢特病待遇认定申请表，然后这要定点医院审核盖章的，符合这个恶性肿瘤放化疗这个条件才能做这个门诊特殊病种。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看花的问题啊，他看网上说啊，慢病的起付线要从明年开始取消，这是不是真的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1: 目前我们的职工医保线还是和普通门诊特门合并计算起付线600元，然后像居民还是400元起付线，如果不是在除了那个基层的那种的，我们目前政策是还是跟以前一样的。
0: 微信网友浊酒续过往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部队的医保是否视同缴费年限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
1: 我们是这样子的，军人服现役的年限或者就是参加那个军人军医疗保险的年限，这个是可以视同我们的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的，这个跟公民一样作为视同缴费年限，我们是视同加上实际满25年，其中福州市就是福州市本级实际缴费满10年可以享受职工医保的退休待遇。如果他参加的是军人，之后参加的军人医保的那种，他当时退伍的时候是有一个参保凭证的，是要做转移的。比较早的是那种之前参军的拿退伍证的那种，直接按任军龄的那种的，所以要看他具体参加的是哪一个。因为比较后面他军人也有做一些医疗保险，比较早之前就是军人没有医疗保险的时候，他们是那个有军就是当兵的年限嘛，那种是拿退伍证来认的。我们是说军人服役的年限，还有就是或者就是说参加我们军人医疗保险的年限都可以作为我们的视同缴费年限，当然就是如果有重叠的肯定是没有认的，只能认一个时间。
2: 再来看一下龙果果的问题啊，老人办了慢性肾功能不全的特殊病种，请问在市医医院看病报销的比例和社区看病是不是一样的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3: 我们做特殊病种其实是没有限制说一定是在哪一个医院看，以后认定的这个特殊病种的话，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享受，在不同的医疗机构它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享受这个特殊病种的待遇。像市医是三级医院，它就会比较报销比例比较低，然后像那个社区的相对更高。
0: 先锋资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6个拓展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
2: 通知提出，到2026年年底，基层机构临床类别内科专科儿

科专业和中医执业的医师均应该作为家庭医生开展签约服务。到2027年年底，23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一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0: 情超出家庭医生业务能力范围的，经过患者的同意，家庭医生应当优先转诊到本机构其他专科医生，确需向上级医院转诊的，应当利用紧密型医联体、上级医院预留号源、病床的床位等一些资源，或者是转诊绿色通道及时上转。
1: 同时，上级医院应当将恢复期、康复期患者下转至基层机构，由家庭医生做好接续服务，上级医院给予必要的技术支持。
0: 由慢性病管理向慢性病和传染病共管拓展，签约菜单更加的丰富。
1: 从对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提供常见的呼吸道、消化道、虫媒传染疾病以及结核病、艾滋病等防控知识宣教、转介治疗、随访管理和疫苗接种服务，到鼓励具备相应资质的家庭医生为有需要的签约居民开具疫苗处方，到2027年底，基层机构均应将传染病防控服务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容。
0: 通知要求分类开展不同人群的签约履约服务，对于老年人、儿童、孕产妇、残疾人等重点人群，推行以居住地基层机构为主开展签约；对于工作地和居住地分离的职业人群，推行以功能单位所在地的基层机构为主开展签约，支持居民健康档案随签约机构变动自由流转。
1: 通知同时指出，要加强签约服务工作监测，开展签约居民满意度调查，进一步做实做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您正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日常版节目，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将有来自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办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载重可重。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拿，就带拿，你来弄些吧。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

0: 又一代人。
1: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府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
2: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9: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8: 今日看点：独生子父母已经去世，父亲名下有一套拆迁房，要怎么办理继承手续呢？
2: 爷爷遗赠房产给孙子，爷爷过世之后，孙子要到哪里去办理过户？需要缴纳契税吗？
8: 不动产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9: 944政务先锋，
8: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 Q 的诉求。Q 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他是独生子，父母已经去世，父亲名下有一套拆迁房，要怎么办理继承手续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
10: 我们在中心办理继承的话，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持公证书的继承，一种是非公证继承。那这两种方式，持公证书的继承，那具体怎么办，要到公证处那边去咨询。如果是非公证继承的话，因为它要提交的材料比较多啊，那它可以到我们中心的6楼，然后进行一个咨询。
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林女士的问题啊。2006年，他们夫妻俩呢在省公证处立了一份遗嘱公证，房改房要留给儿子。20年过去了，如果他们之中的一方走了，房子如何过户给儿子呢？过户的手续要怎么办理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10: 是这样子的，就是产权人在生前立的遗嘱，就是说在产权人百年了以后，那要把这个遗嘱公证要换成继承公证，对，还是要走一道继承，就是要所有继承人共同到场来确认一下这份遗嘱的效力啊，对，到时候要办手续的话，还是要所有继承人共同到场。
8: 微信网友暴龙战士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爷爷遗赠房产给孙子，爷爷过世之后，孙子去办理过户的时候需要缴纳契税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
10: 需要的，这个遗赠他需要到时候在爷爷过世百年了以后，他是需要换成遗赠继承公证，持着这个遗赠继承公证到我们这边办理过户，是需要缴纳契税。
2: 再来看一下梅子的问题啊，房产证呢，因为之前是有债务纠纷的，所以办的是嫂子的名字，现在想把住宅和店面过户给他的女儿。

0: 而应该怎么办理过户的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1: 这个过户的话，就是由他的嫂子和他的女儿，就是转移方和受让方共同到场，然后持身份证和产权证到场办理过户就可以了。就是按正常的过户的费用收取的。
2: 先锋资讯。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家门口的这个方寸之地，到底是你的私人玄关，还是邻里的生命通道呢？把鞋柜和杂物堆在楼道，绝不是我家我做主这么简单。法律早有明令禁止，楼道堆放杂物的背后可能存在法律风险。我们一起来听听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马梦婷是怎么说的。
3: 在自家门口的楼道里放个鞋柜堆点杂物，这事儿违法吗？很多业主觉得
4: 我家的门口我做主，放点东西怎么了？
3: 但是这样的行为实际上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违者将要面临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经责令拒不改正的，强制执行，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来承担。楼道是整栋楼的生命通道，不是任何人的储物间。
4: 对，
3: 一旦发生了火灾，像是鞋柜啊、纸箱、旧家具，样样都是逃生的绊脚石。出了事可不只是罚款那么简单，而是拿整栋楼的人命在赌。所以别把楼道当成是自家的仓库，遇到这种情况沟通无效的，可以直接拨打12345向消防部门投诉。
0: 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近日举行例行新闻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民政部扎实推进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消防安全素质提升，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
2: 今年4月，民政部会同国家消防救援局部署开展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消防基本技能实操实训，截至8月底已经培训了43.1万人次。两部门明确要在年底前实现从业人员全覆盖培训，达到会报告火警、会处置初级火灾、会组织疏散逃生等基本要求。
0: 今年5月，两部门还联合举办全国养老机构消防安全培训班，采取政策解读加案例警示加理论授课加实操实训相结合的方式，线上线下共培训3.1万名安全管理骨干和机构负责人。
2: 下一步，民政部门将继续加强与国家消防救援局的协作配合。那么第一呢，是督促各地民政消防救援部门认真组织养老机构从业人员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实操技能，确保年底前完成培训任务。
0: 二是同步推动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落地见效，指导各地民政部门在实操实训当中组织养老机构开展对标达标标，全面提升软硬件安全水平。
2: 那么第三呢，是建立健全消防安全培训的长效机制，推动养老机构结合自身实际，制定有针对性的灭火应急预案，开展疏散逃生演练，将消防安全培训纳入年度工作计划，对新入职和在岗人员定期组织考核，切实提升从业人员的应急处突水平。您正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日常版节目，在下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邀请到来自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5: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
1: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公安车管的政务专家，为大家权威解答。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父母车辆过户给孩子，孩子还要到场吗？孩子刚满18岁。
1: 车如果报废了，能不能申请之前的车牌照呢？需要等吗？
0: 公安车管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那么此刻我们要请到的政务专家是来自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的民警陈斌仪。陈警官你好。
2: 你好。
3: 哎，主持人
1: 好。哎，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位微友叫做刘玉生，他说他的旧车卖了，就是那个米 A 号牌保留两年，现在新买了新车上的粤 F 啊，就是这个湖北牌照的粤 F 的牌照，现在呢这个粤 F 牌照他自己不喜欢，想重新上回之前那个米 A 牌照，要怎么操作呢？
3: 如果说这位网友他的现有的这个粤 F 的这个车辆的车辆类型跟他之前的这个闽 A 的车辆类型是一样的，那他可以进行一个异地车辆的转入业务，办理一下这个业务，他就把这个车开到咱们的福州车辆管理所进行一个线下验车，然后这个进行一个这个车辆转入，
1: 只要车型一样就可以是吧？
3: 对，车辆类型要一致。
1: 颜色不一样有没有问题？
3: 就是这个咱们车辆类型一致，就说的就是这个车牌的这个颜色
4: 就
1: 不只是车的款式是吧？这颜色也要一样，
4: 就是车牌上的这个，比如说这个电车你就得是电车，原电车就是也要换成电车的，如果说你原来是油车也是油车，就按我们福州的话就是绿牌换绿牌，蓝牌换蓝牌，
3: 没错是这个意思。
1: 是这个概念，
4: 是这个意思哈。
1: 好
4: 我们再来看这位叫做好事花生的朋友，他说父母车辆过户给孩子，孩子需不需要到场呢？目前孩子是刚满18岁。
3: 这个根据咱们的机动车登记规定呢，是车辆过户是可以委托代理人办理的，所以这个孩子是可以不用到场。
1: 哦，不一定要到场。
3: 但是他需要先登录咱们的交管1213，提交一个电子委托书。然后这个代办人带上相关的材料到线下窗口进行办理。
1: 电子委托书是由那个孩子提交的，对吗？
3: 对，要由新车主本人提交。
1: 新车主本人提交 ，OK，
4: 好
1: 嘞。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小十月的朋友哈，他说计划这个月底提车，车牌跟了他12年了，条件符合。车如果报废了，他能够立马申请之前的车牌照吗？需不需要等待呢？他这个流程到底是什么样的？
3: 如果说他这个要上新的牌照，他有原车是有个要求，比如说他做完报废这个流程之后呢，然后我们这个需要归档，就是这个归档完了这个时间之后呢，他的车辆还要保证他的车是，比如说他的违章啊是处理完的，然后他就是这样，就是符合上面的条件之后，他就可以去完成他的新的车的上牌。
1: 那他所说的，比如说您说的那个归档，他正常的这个周期大概要多长时间？
3: 1到3个工作日。
1: 那还蛮快的。
3: 1到3个工作日。
1: 他只要做完这个报废手续，咱们相关部门做完这个归档，他就可以申请挂之前的那个牌照了，是吧？
3: 对对，也是跟前面一样，就是咱们的车辆类型要一致，就
1: 车辆类型一致
3: 挂原号。
1: OK， 好嘞。
4: 再来看一下知福的问题，他买的是货车哈，那对方是个体的营业执照，他说只要变更执照法人不换车牌可不可以呢？还想问的是，如果不换车牌号，后续会不会有纠纷？
3: 这一块咱们倒是问到了，这个是得具体的咨询一下咱们的市场监督管理局。这个变更法人哈，它还不是车管业务，所以它后续如果说有这个

0: 他的事，这个纠纷什么的，还是得具体问一下咱们的业务主管部门。
1: 那他如果像他这种情况，他就是说他购买的二手货车，那购买之后能不能不换车牌号呢？
0: 嗯，不换车牌号，这个我们是按机动车登记规定是
1: 必须要换。
0: 对对，咱们机动车所有权发生转让，那应当按规范办理转让登记。
1: 所以车牌并没有跟车的，你转让的是车，和车牌没有关系。
0: 是是，
1: 好，明白了。
2: 好的，好，感谢陈警官今天在线答疑解惑，您辛苦了，
1: 谢谢您。
0: 好，
2: 好，好，好，再见。嗯嗯，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先锋资讯。先锋资讯。记者从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了解到，目前福州全市已启用95家。锦衣游便民服务网点覆盖各县市区的主要街道乡镇，为市民办理驾驶证相关业务提供极大的便利。
1: 根据驾管所相关的负责人介绍，锦衣游是公安交警部门联合邮政医疗等部门共同打造的便民服务点，市民在任意的锦衣游网点均可以完成体检、拍照、信息采集、业务受理全流程的操作，实现驾驶证相关业务一站式办结，现场还有工作人员全程引导，无需市民自行摸索办理流程。
2: 目前啊，这个网点可以办理驾驶证期满换证、转入换证、损毁换证、达到规定年龄换证、自愿降低准驾车型换证、因为身体条件变化降低准驾车型换证、驾驶证遗失补证等多项业务。那么具体的业务办理范围呢？以各网点现场公示内容为准。
1: 锦衣游网点推出了错时便民服务，有效解决市民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的难题。记者了解到，全市大多数锦衣游网点周六周日是正常对外开放的，个别网点工作日中午不休息，午休时段也可以正常办理业务，极大的贴合了市民的作息时间。
2: 市民在网点现场完成体检、拍照、业务受理之后，新驾驶证将由这个邮政速递直接派送上门，不需要市民二次跑腿取证。一般情况下，业务受理之后72小时内即可送达。从进入网点到完成全部办理流程，全程只需要10分钟到15分钟。
1: 为了方便市民精准办件，避免白跑，驾管所明确了锦衣游网点业务办理的限制以及特殊注意事项。根据介绍啊，色弱人员、肢体残疾人员、C5 驾驶证持有人三类人群无法在锦衣游网点完成驾驶人体检以及相关的换证业务。
2: 那么此外啊，像是70周岁以上的驾驶人办理驾驶证换证之前，需要携带身份证原件前往驾驶人理论考场，完成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三类测试，测试合格之后呢，方可前往锦衣游网点办理业务。同时啊，所有市民在办理驾驶证期满换证之前，务必提前处理完名下所有交通违法记录，并且缴清罚款，不然呢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办理换证业务了。
1: 好，那么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我们今天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2: 我是肖阳，代表今天节目的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京时间16点整。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4: 来了来了来了。
3: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4: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5: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6: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4: 没问题。
7: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8: 啊，别急，我跟得上。
9: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1: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0: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1: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0: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1: 厨余垃圾。
2: Oh no！
0: 错啦，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3: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0: 乖，你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3: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1: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3: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0: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1: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0: 爸爸好样的。
1: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3: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蓉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4: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蓉城新时尚。
5: 妈妈妈妈，教师节快到了，我该给周老师送点啥好啊？
6: 论语有云，自行束修以上。
5: 这是什么意思啊？
6: 古代学生拜师或写诗，主要赠送束修，也就是十条肉符，象征着尊师重道、礼敬师恩呢。
5: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收礼品的。
6: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5: 丽丽刻了一枚印章，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师的教案本封面上印一朵小红花，感谢他一年以来的辛勤付出。
6: 这个真好，简单又真诚。
5: 那我呢？我可以准备什么？
6: 你呀，你的手绘插画不是在市里获过奖吗？这回专门为老师画一张专属小画，就是最好的谢师礼。
5: 太好了，那我认真画一幅最美的送给老师。
7: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8: 怎么了？
7: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8: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7: 太可怕了。
8: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7: 那该怎么办呢？
8: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7: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9: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

0: 付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窗口办事就找九四四，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
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车辆过户、车辆继承、车牌互换，还有车牌保留等等和车辆车牌管理相关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今日看点，未入住却因未交物业费被物业起诉，该怎么办呢？
0: 如果公司进入到了破产的程序，员工的工资什么时候可以拿到呢？
5: 先锋律师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冰拿铁，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没有入住，却因为未交物业费被物业起诉，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
1: 还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要不要交，第二个就是他怎么能够减少自己损失的问题。那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就是当你房子已经交付，就是我们接收了这个房子以后，那就已经要按照物业合同的约定来承担物业费，因为你物业费的这个更重要的是关于公共区域的或者公共利益的，就全体业主利益的一种消费支出嘛，比如说公区的这个清洁和小区秩序的管理，花草树木的这种管理，这都是为了业主的利益。那物业费实际上是付在这一块地方。那因此呢，就是说，即便是你没有入住，但是你已经成为业主了，你交房交付了，并且成为业主了，就义务来承担这个物业费，必须承担这公共的费用。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他可以通过这个跟物业去进行一个协商吧，看看因为没有入住这种特殊情况能否减免的问题了。如果说双方协商不成，那照法律规定，他还是得全额交付。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沧海一粟的问题：如果公司进入到了破产的程序，员工的工资什么时候可以拿到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1: 破产程序中有个清偿顺序，那么第一个顺序是关于这个担保物权，就有物担保的担保物权，它这个是不受这个破产程序限制，可以在物的范围内先清偿掉。那第二个顺序是破产复原和故意复原。那破产复原就是我们为了进行的破产程序，它肯定要支出一些成本，对吧？这叫破产复原。还有一个叫故意复原呢，就是为了保护全体债权人的权利，支出的复原。比如说代表这个破产的公司去诉讼别人，把那个所欠的这个所享有的债权要回来，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为了保护全体债权人的利益，所以他这个要预先支付。那么剩下的钱呢，那就是一个员工的这个工资和这个税费，那是第一顺序了，就普通债权中的第一顺序了。就除了那个破产复原和公益复原以及担保物权之外，那么员工的这种工资啊或者社保或者报酬啊，这也是第一顺序了。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税款，然后债权，那这个。

0: 多久他这个没有特别
1: 不一定哈、
0: 他是应该要走，应该让他工作比较多嘛，进行采查财产的清点，那如果要追回的债权要追回时间是挺难控制的。
2: 微信网友巴达巴达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已婚，请问婚内可否立这样的一个财产分配协议，如果未来有一天离婚，房子或者是房子钱款和车子全部自愿给妻子。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
0: 这样的一个协议的合法性啊，我认为是存在很大的一个争议，因为这个协议是以离婚为条件，那么来做一个财产分配嘛。这种条件呢，可以被视为是用财产来限制离婚自由啊，而这种做法又违背了公序良俗。主流的一些司法实践是认定这样的协议是无效，特别是以离婚为条件的限制是更不可以的，因为法律有规定是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德智的问题啊，未成年人可以放弃继承房产吗？监护人可以行使未成年放弃继承房产的权利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0: 那这个问题我们得看这个未成年人他有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一般来说18岁以下，就是我们一般状况来说，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都是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这两种人呢就是不可以放弃这个继承房产，因为他自己本身的这种认知本质的这种能力呢是不足的，所以他不能够放弃房产。那作为监护人而言，按照法律的规定，监护人只能是为了未成年的利益而处分的房产财产。那么很显然的，这种放弃房产并不会对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利益产生争议吧。因此呢，我们认为监护人也不可以行使放弃，就是未成年人放弃的这个权利。
4: 先锋资讯。
2: 福州市市场监管局消息，2026年全市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工作方案出台，明确年度食品安全管控目标。
3: 针对豇豆、杨梅、牛蛙、海参等市民高频消费的食用农产品，福州开展专项整治，紧盯农兽药残留超标、违法添加等突出隐患。在田间地头，农药残留素测还有瘦肉精筛查常态化落地，从种养的源头把好了农产品入市的关口。
2: 网络外卖、校园食堂、老年群体保健食品是本轮治理重点关注领域。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幽灵外卖、健康证造假等乱象，线上核查平台入驻资质，线下实地排查门店后厨，线上线下联动整治网络餐饮突出问题。校园食堂严格落实校长负责制，在重点时段组织联合检查，守护学生在校就餐安全。面向老年群体开展保健食品护老行动，规避保健食品消费陷阱。农村区域持续开展假冒伪劣食品整治回头看，
3: 持续推进明厨亮灶的建设，让后厨操作公开可视，探索推行马上探店试点，为网络餐饮消费再加一道防护。针对抽检排查出的不合格食品，严格落实闭环处置，深挖问题成因，督促整改到位。你点我检、你点我查等互动活动常态化组织，邀请市民参与食品抽检，实地探访巡查。
2: 您正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日常版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要来自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车辆过户、车辆继承、车牌互换、车牌保留等车辆车牌管理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5: 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1年才清零。
7: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挡风正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
2: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做了肺癌手术已经八年，可以办理特殊病种吗？
2: 看网上说，慢病的起付线要从明年开始取消，这是不是真的呢？
1: 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静心的诉求。那么静心呢，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他父亲是职工医保退休，做了肺癌手术已经八年了，请问可以办理特殊病种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
1: 的门诊特殊病种和癌症相关的是恶性肿瘤的化学治疗和放射治疗，也就是恶性肿瘤的放化疗。然后因为他已经肺癌手术八年了，是吧？就是因为这个是要去医生去判断的，如果符合条件的话，那参保人提出申请，然后是二级及以上的定点医疗机构具备相应专科主治及以上职称的医生，他会填写一个叫做门诊慢特病待遇认定申请表，然后这要定点医院审核盖章的，符合这个恶性肿瘤放化疗这个条件才能做这个门诊特殊病种。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看花的问题啊，他看网上说啊，慢病的起付线要从明年开始取消，这是不是真的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1: 目前我们的职工医保线还是和普通门诊特门合并计算起付线600元，然后像居民还是400元起付线，如果不是在除了那个基层的那种的，我们目前政策是还是跟以前一样的。
0: 微信网友浊酒续过往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部队的医保是否视同缴费年限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
1: 我们是这样子的，军人服现役的年限或者就是参加那个军人军医疗保险的年限，这个是可以视同我们的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的，这个跟公民一样作为视同缴费年限、我们是视同加上实际满25年，其中福州市就是福州市本级实际缴费满10年可以享受职工医保的退休待遇。如果他参加的是军人之后参加的军人医保的那种，他当时退伍的时候是有一个参保凭证的，是要做转移的。比较早的是那种之前参军的拿退伍证的那种，直接按任军龄的那种的，所以要看他具体参加的是哪一个。因为比较后面他军人也有做一些医疗保险，比较早之前就是军人没有医疗保险的时候，他们是那个有军就是当兵的年限嘛，那种是拿退伍证来认的。我们是说军人服役的年限，还有就是或者就是说参加我们军人医疗保险的年限都可以作为我们的视同缴费年限，当然就是如果有重叠的肯定是没有认的，只能认一个时间。
2: 再来看一下龙果果的问题啊，老人办了慢性肾功能不全的特殊病种，请问在市医医院看病报销的比例和社区看病是不是一样的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3: 我们做特殊病种其实是没有限制说一定是在哪一个医院看，以后认定的这个特殊病种的话，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享受，在不同的医疗机构它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享受这个特殊病种的待遇。像市医是3级医院，它就会比较报销比例比较低，然后像那个社区就相对更高。
0: 先锋资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

0: 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六个拓展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
1: 通知提出，到2026年底，基层机构临床类别内科专科、儿科专业和中医执业的医师均应该作为家庭医生开展签约服务。到2027年年底，23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一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0: 有序推进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被写进通知，基层机构要加快推进预约就诊和有序分诊。原则上，签约居民到基层机构就诊的时候，优先安排家庭医生接诊。
1: 签约居民病情超出家庭医生业务能力范围的，经过患者的同意，家庭医生应当优先转诊到本机构其他专科医生。确需向上级医院转诊的，应当利用紧密型医联体、上级医院预留号源、病床的床位等一些资源，或者是转诊绿色通道及时上转。
0: 同时，上级医院应当将恢复期、康复期患者下转至基层机构，由家庭医生做好接续服务，上级医院给予必要的技术支持。
1: 由慢性病管理向慢性病和传染病共管拓展，签约菜单更加的丰富。
0: 从对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提供常见的呼吸道、消化道、虫媒传染疾病以及结核病、艾滋病等防控知识宣教、转介治疗、随访管理和疫苗接种服务，到鼓励具备相应资质的家庭医生为有需要的签约居民开具疫苗处方，到2027年底，基层机构均应将传染病防控服务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容。
1: 通知要求分类开展不同人群的签约履约服务，对于老年人、儿童、孕产妇、残疾人等重点人群，推行以居住地基层机构为主开展签约；对于工作地和居住地分离的职业人群，推行以功能单位所在地的基层机构为主开展签约，支持居民健康档案随签约机构变动自由流转。
0: 通知同时指出，要加强签约服务工作监测，开展签约居民满意度调查，进一步做实做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您正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日常版节目，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将要来自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爸，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1: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0: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1: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0: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1: 厨余垃圾。
2: Oh no！
0: 错啦，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3: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0: 乖，你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3: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1: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3: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0: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1: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0: 爸爸好样的。
1: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3: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荣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4: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荣城新时尚。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节快到了，我该给周老师送点啥好啊？
7: 论语有云，自行束修以上。
6: 这是什么意思啊？
7: 古代学生拜师或写诗，主要赠送束修，也就是十条肉符，象征着尊师重道，礼敬师恩呢。
6: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收礼品的。
7: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6: 丽丽刻了一枚印章，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师的教案本封面上印一朵小红花，感谢他一年以来的辛勤付出。
7: 这个真好，简单又真诚。
6: 那我呢？我可以准备什么？
7: 你呀，你的手绘插画不是在市里获过奖吗？这回专门为老师画一张专属小画，就是最好的谢师礼。
6: 太好了，那我认真画一幅最美的送给老师。
8: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9: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1: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2: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0: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9: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0: 听说钱会自动去银行上。
11: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4: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

0: 为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府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独生子父母已经去世，父亲名下有一套拆迁房，要怎么办理继承手续呢？
1: 爷爷遗赠房产给孙子，爷爷过世之后，孙子要到哪里去办理过户？需要缴纳契税吗？
0: 不动产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2: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 Q 的诉求。Q 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他是独生子，父母已经去世，父亲名下有一套拆迁房，要怎么办理继承手续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
3: 那我们在中心办理继承的话，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持公证书的继承，一种是非公证继承。那这两种方式，持公证书的继承，那具体怎么办要到公证处那边去咨询。如果是非公证继承的话，因为他要提交的材料比较多啊，那他可以到我们中心的6楼然后进行一个咨询。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林女士的问题啊。2006年，他们夫妻俩呢在省公证处立了一份遗嘱公证，房改房要留给儿子。20年过去了，如果他们之中的一方走了，房子如何过户给儿子呢？过户的手续要怎么办理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3: 是这样子的，就是产权人在生前立的遗嘱，就是说在产权人百年了以后，那要把这个遗嘱公证要换成继承公证，对，还是要走一道继承，就是要所有继承人共同到场来确认一下这份遗嘱的效力啊，对，到时候要办手续的话，还是要所有继承人共同到场。
0: 微信网友暴龙战士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爷爷遗赠房产给孙子，爷爷过世之后，孙子去办理过户的时候需要缴纳契税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
3: 需要的，这个遗赠他需要到时候在爷爷过世百年了以后，他是需要换成遗赠继承公证，持着这个遗赠继承公证到我们这边办理过户，是需要缴纳契税。
1: 再来看一下梅子的问题啊，房产证呢，因为之前是有债务纠纷的，所以办的是嫂子的名字，现在想把住宅和店面过户给他的女儿，应该怎么办理过户的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3: 这个过户的话，就是由他的嫂子和他的女儿，就是转移方和受让方共同到场，然后持身份证和产权证到场办理过户就可以了。就是按正常的过户的费用收取的。
2: 先锋资讯。
0: 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家门口的这个方寸之地，到底是你的私人玄关，还是邻里的生命通道呢？把鞋柜和杂物堆在楼道，绝不是我家我做主这么简单。法律早有明令禁止，楼道堆放杂物的背后可能存在法律风险。我们一起来听听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马梦婷是怎么说的。
4: 在自家门口的楼道里放个鞋柜堆点杂物，这事儿违法吗？很多业主觉得
5: 我家的门口我做主，放点东西怎么了？
4: 但是这样的行为实际上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违者将要面临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经责令拒不改正的，强制执行，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来承担。楼道是整栋楼的生命。

0: 通道，不是任何人的储物间。
1: 对，
0: 一旦发生了火灾，像是鞋柜啊、纸箱、旧家具，样样都是逃生的绊脚石。出了事可不只是罚款那么简单，而是拿整栋楼的人命在赌。所以别把楼道当成是自家的仓库，遇到这种情况沟通无效的，可以直接拨打12345向消防部门投诉。
2: 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近日举行例行新闻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民政部扎实推进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消防安全素质提升，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
3: 今年4月，民政部会同国家消防救援局部署开展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消防基本技能实操实训，截至8月底已经培训了43.1万人次。两部门明确要在年底前实现从业人员全覆盖培训，达到会报告火警、会处置初级火灾、会组织疏散逃生等基本要求。
2: 今年5月，两部门还联合举办全国养老机构消防安全培训班，采取政策解读加案例警示加理论授课加实操实训相结合的方式，线上线下共培训3.1万名安全管理骨干和机构负责人。
3: 下一步，民政部门将继续加强与国家消防救援局的协作配合。那么第一呢，是督促各地民政消防救援部门认真组织养老机构从业人员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实操技能，确保年底前完成培训任务。
2: 二是同步推动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落地见效，指导各地民政部门在实操实训当中组织养老机构开展对标达标，全面提升软硬件安全水平。
3: 那么第三呢，是建立健全消防安全培训的长效机制，推动养老机构结合自身实际，制定有针对性的灭火应急预案，开展疏散逃生演练，将消防安全培训纳入年度工作计划，对新入职和在岗人员定期组织考核，切实提升从业人员的应急处突水平。您正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日常版节目，在下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邀请到来自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4: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去银行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3: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
2: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公安车管的政务专家，为大家权威解答。
9: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3: 今日看点。父母车辆过户给孩子，孩子还要到场吗？孩子刚满18岁。
2: 车如果报废了，能不能申请之前的车牌照呢？需要等吗？
3: 中央车管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九四四政务先锋，那么此刻我们要请到的政务专家是来自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的民警陈斌仪。陈警官你好。
1: 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位微友叫做刘玉生，他说

0: 的旧车卖了，就是那个米 A 号牌保留两年，现在新买了新车上的粤 F 啊，就是这个湖北牌照的粤 F 的牌照，现在呢这个粤 F 牌照他自己不喜欢，想重新上回之前那个米 A 牌照，要怎么操作呢？
1: 如果说这位网友他的现有的这个粤 F 的这个车辆的车辆类型跟他之前的这个闽 A 的车辆类型是一样的，那他可以进行一个异地车辆的转入业务，办理一下这个业务，他就把这个车开到咱们的福州车辆管理所进行一个线下验车，然后这个进行一个这个车辆转入。
0: 只要车型一样就可以是吧？
1: 对，车辆类型要一致。
0: 颜色不一样有没有问题？
1: 就是这个咱们车辆类型一致，就说的就是这个车牌的这个颜色要一致。
0: 不只是车的款式是吧？这颜色也要一样。
2: 就是车牌上的这个，比如说这个电车，你就得是电车，原电车就是也要换成电车的。如果说你原来是油车，也是油车，就按我们福州的话，就是绿牌换绿牌，蓝牌换蓝牌。
1: 没错，是这个意思。
0: 哦，是这个概念，
2: 是这个意思哈。
0: 好，
2: 我们再来看这位叫做好事花生的朋友，他说父母车辆过户给孩子，孩子需不需要到场呢？目前孩子是刚满18岁。
1: 这个根据咱们的机动车登记规定呢，是车辆过户是可以委托代理人办理的，所以这个孩子是可以不用到场。
0: 哦，不一定要到场。
1: 但是他需要先登录咱们的交管1113，提交一个电子委托书。然后这个代办人带上相关的材料到线下窗口进行办理。
0: 电子委托书是由那个孩子提交的，对吗？
1: 对，要由新车主本人提交。
0: 新车主本人提交 ，OK， 好嘞。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小十月的朋友哈，他说计划这个月底提车，车牌跟了他12年了，条件符合。车如果报废了，他能够立马申请之前的车牌照吗？需不需要等待呢？他这个流程到底是什么样的？
1: 如果说他这个要上新的牌照，他有对原车是有个要求，比如说他做完报废这个流程之后呢，然后我们这个需要归档，就是这个归档完了这个时间之后呢，他的车辆还要保证他的车是，比如说他的违章啊是处理完的，然后他就是这样，就是符合上面的条件之后，他就可以去完成他的新的车的上牌。
0: 那他所说的，比如说您说的那个归档，他正常的这个周期大概要多长时间？
1: 1到3个工作日。
0: 那还蛮快的。1到3个工作日，他只要做完这个报废手续，咱们相关部门做完这个归档，他就可以申请挂之前的那个牌照了，是吧？
1: 对对，也是跟前面一样，就是咱们的车辆类型要一致，
0: 车辆类型一致，
1: 挂原号。
0: OK， 好嘞。
2: 再来看一下知福的问题，他买的是货车哈，那对方是个体的营业执照，他说只要变更执照法人不换车牌可不可以呢？还想问的是，如果不换车牌号，后续会不会有纠纷？
1: 这一块咱们倒是问到了，这个是得具体的咨询一下咱们的市场监督管理局。这个变更法人哈，它还不是车管业务，所以它后续如果说有这个其他的是这个纠纷什么的，还是得具体问一下咱们的业务主管部门。
2: 那他如果像他这种情况，他就是说他购买的二手货车，那购买之后能不能不换车牌号呢？
1: 不换车牌号，这个我们是按机动车登记规定是
2: 必须要换。
1: 对对，咱们机动车所有权发生转让，那应当按规范办理转让登记。
2: 所以车牌并没有跟车的，你转让的是车，和车牌没有关系。
1: 是，
2: 好，明白了。
0: 好的，好，感谢陈警官今天在线答疑解惑，您辛苦了，
2: 谢谢您。
0: 好，再见。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先锋资讯。
3: 先锋资讯，
0: 记者从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了解到，目前福州全市已启用95家。锦衣游便民服务网点覆盖各县市区的主要街道乡镇，为市民办理驾驶证相关业务提供极大的便利。
2: 根据驾管所相关的负责人介绍，锦衣游是公安交警部门联合邮政医疗等部门共同打造的便民服务点，市民在任意的锦衣游网点均可以完成体检、拍照、信息采集、业务受理全流程的操作，实现驾驶证相关业务一站式办结，现场还有工作人员全程引导，无需市民自行

0: 摸索办理流程。
1: 目前啊，这个网点可以办理驾驶证期满换证、转入换证、损毁换证、达到规定年龄换证、自愿降低准驾车型换证、因为身体条件变化降低准驾车型换证、驾驶证遗失补证等多项业务。那么具体的业务办理范围呢？以各网点现场公示内容为准。
0: 锦衣游网点推出了错时便民服务，有效解决市民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

0: 办理业务，极大的贴合了市民的作息时间。
1: 市民在网点线上完成体检、拍照、业务受理之后，新驾驶证将由这个邮政速递直接派送上门，不需要市民二次跑腿取证。一般情况下，业务受理之后72小时内即可送达。从进入网点到完成全部办理流程，全程只需要10分钟到15分钟。
0: 为了方便市民精准办件，避免白跑，驾管所明确了仅依由网点业务办理的限制以及特殊注意事项。根据介绍啊，色弱人员、肢体残疾人员、C5 驾驶证持有人三类人群无法在仅依由网点完成驾驶人体检以及相关的换证业务。
1: 那么此外啊，像是70周岁以上的驾驶人办理驾驶证换证之前，需要携带身份证原件前往驾驶人理论考场，完成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三类测试，测试合格之后呢，方可前往仅依由网点办理业务。同时啊，所有市民在办理驾驶证期满换证之前，务必提前处理完名下所有交通违法记录，并且缴清罚款，不然呢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办理换证业务了。
0: 好，那么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我们今天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1: 我是肖阳，代表今天节目的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0: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0: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喜财，开店一家。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左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9: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5: 今年我国新增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

0: 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 我们将以城市一个种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府

0: 速记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3: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2: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4: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0: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6: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5: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7: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预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

0: 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1: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3: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2: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4: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2: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5: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6: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属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金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7: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8: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10: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9: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11: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9: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12: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8: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

0: 为坚决零容忍。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4: 动手，
5: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3: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0: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7: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一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6: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0: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1: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

0: 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1: 日本财务省四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0: 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北京时间19:00。
9: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0: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9: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0: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11: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2: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3: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4: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5: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6: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7: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8: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9: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8: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6: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3: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8: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1: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8: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1: 他没有名字。
8: 没有名字。
1: 教授，你听。
9: 哎，
20: 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21: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22: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23: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24: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25: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26: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0: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1: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哎，爸爸，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4: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3: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4: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3: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4: 记住了，记住了。
3: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4: 厨余垃圾。
5: Oh no！
3: 错啦，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0: 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1: 乖，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0: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2: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0: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1: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2: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1: 爸爸好样的。
2: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0: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蓉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3: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蓉城新时尚。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6: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7: 谢谢你啊，姑娘。
6: 没事儿，顺路呗。
8: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6: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5: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9: 下车注意安全。
5: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10: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1: 好嘞，谢谢师傅。
6: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5: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6: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8: 来了来了来了。
7: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8: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0: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9: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8: 没问题。
7: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10: 啊，别急，我跟得上。
11: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要。

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3: 怎么了？
2: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3: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2: 太可怕了。
3: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2: 那该怎么办呢？
3: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2: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21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6: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7: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8: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9: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0: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5: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间22点整。
1: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2: 来了，来了，来了！
1: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2: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3: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4: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2: 没问题。
5: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6: 啊，别急，我跟得上。
7: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8: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9: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8: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9: 他没有名字。
8: 没有名字。
9: 教授，你听。
10: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1: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2: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3: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14: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5: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6: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7: 你先拿，就得拿，应该弄起嘛。
3: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7: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

0: 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北京时间23点整。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

0: 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2: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3: 下车注意安全。
2: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4: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5: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2: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

0: 时间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连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美。如何止哭？

0: 爱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

0: 中国移动。
1: 北京时间6:00。
2: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3: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4: 谢谢你啊，姑娘。
3: 没事儿，顺路呗。
5: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3: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2: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6: 下车注意安全。
2: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7: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8: 好嘞，谢谢师傅。
3: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2: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3: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8: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9: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8: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9: 他没有名字。
8: 没有名字。
9: 教授，你听。
10: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1: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2: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3: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14: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5: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6: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7: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嘛。
8: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7: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

0: 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请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0: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

0: 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到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波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常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报道。
3: 数据显示，

0: 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1: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0: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户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户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15、57，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2: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0: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3: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4: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5: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0: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1000元。
6: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0: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6: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0: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留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7: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的居民互不干扰。
0: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

0: 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1: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0: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2: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4: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3: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伟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5: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6: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种感觉还挺暖心。
5: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7: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5: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8: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9: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2: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

0: 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1: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0: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2: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0: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3: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0: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4: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5: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6: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5: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米46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5: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

0: 府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0: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 5.848 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 3.7 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1: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0: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1: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 19.86 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咸丰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多云，气温26到35度，明天雷阵雨转多云，气温26到35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第六届福州茉莉花茶文化节和第五届福州茶叶交易会开幕，
2: 2026年全国科普月福州市主场活动启幕，
1: 民后上街多部门联动筑牢防汛安全堤，
2: 有福之州全民会游第二期活动派发150万元文旅福利，
1: 福州暖心迎新退役士兵光荣返乡。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昨天第六届福州茉莉花茶文化节和第五届福州茶叶交易会开幕式在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请听报道。
3: 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致辞并宣布开幕，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致欢迎词，市长吴贤德主持，省政协原副主席、海峡两岸茶叶交流协会会长林中乐，中国科学院院士、福建农林大学校长谢素元，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华安，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驻华代表卡洛斯·阿尔德科，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等出席。郭宁宁代表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向莅临福建福州出席活动的各界朋友表示欢迎。他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打响福茶品牌提供了重要遵循。15/50期，我们将深入践行三茶统筹发展理念，发挥福州世界茶港、福州茉莉花茶双适宜等优势，加快打造线上线下交易平台，全力服务茶企业，做大茶产业，创新茶科技，做优茶品质，弘扬茶文化，延伸发展茶文旅、茶研学，促进福茶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努力把小茶叶做成带动经济发展、促进交流融合的大产业、大平台。热切期盼大家以茶为媒，以茶会友，加强交流合作，共同做大产业规模，提升品牌价值，推动福茶享誉世界，香飘万家。会上发布了省级地方标准非物质文化遗产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以及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优秀摄影及短视频作品。开幕式前，郭宁宁、林中乐、吴贤德、雷刘工、陈明旺等与会嘉宾前往福州茉莉花茶产业集群展区、海峡两岸三茶融合展示馆、福建农林大学展区、福州茉莉花茶文化主题展区等参观。本届活动以“中国茶世界享”为主题，吸引700多家企业参展，全面展示我国茶产业在茶文化传承、科技创新和产业融合等方面的发展成果。市领导吕国健、郑玉、蓝文、林峰参加。
2: 正在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第六届福州茉莉花茶文化节和第五届福州茶叶交易会，以中国茶世界享为核心主题，全方位展示福州茉莉花茶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丰硕成果。在茉莉花茶品牌展区，几位外国友人格外忙碌，他们当中有人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协助主播开展直播带货，也有人在制茶老师傅的现场指导下，动手体验茉莉花茶传统熏制技艺，沉浸式感受福州茉莉花茶文化的独特魅力。埃塞俄比亚来华留学生宋义宁。
4: 中国茶世界享，我很喜欢中国的茶文化，也希望把茶背后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2: 据了解，今年5月，福州茉莉花茶产业集群以单一城市成功入选2026年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标志着福州茉莉花茶正式跻身国家品牌，迎来了高质量发展的黄金期。本次活动专门设立了福州茉莉花茶产业集群专属展区，苍山、永泰、闽清三大茉莉花茶产业园与头部企业集中亮相。其中，闽清县现代农业茉莉花茶产业园将打造集合茉莉花种植、茉莉花精加工、茉莉花茶研发、展示销售、观光于一体的茉莉花茶标准化产业园区。闽后县茉莉花茶产业集群也初具

0: 规模，现有茉莉花种植基地1000亩。明清县现代农业茉莉花茶产业园入驻企业负责人陈怡琪。
1: 明清这个茉莉花茶园总占地面积有100多亩，这个产业建好以后，这个茶园年产值应该会达到几个亿。
0: 明后县农业农村局产业科工作人员谢春和。
2: 目前我们借助这个打造福州茉莉花茶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那希望说通过4年的时间，然后我们全产业的产值达到25亿以上，茉莉花田的种植面积2000亩以上。
0: 记者在现场发现，如今的茉莉花茶也以更加多元的姿态走进市场。在海峡两岸三茶融合展示馆，一款新推出的茉莉乌龙茶也引来了不少关注的目光。据介绍，这是台湾御茶楼与闽荣茶叶联合推出的茉莉乌龙新品。经过反复调试，乌龙茉莉花茶既有福州茉莉灵动鲜爽的花香，又保留了台湾乌龙饱满温润的茶底滋味。台湾御茶楼负责人王静之。
3: 最大的惊喜是两种传承百年的工艺碰到一起，不是简单的互相叠加，而是互相成就。我们希望往后可以在茶科技研发、产品创新、联合品牌打造上持续深耕，让茶文化被更多人给看见。
0: 据了解，本届福州茉莉花茶文化节和福州茶叶交易会将持续到7号，期间还将推出各类群众性文化活动以及高端专业活动，精准搭建产销对接、行业研讨、资源互通平台，畅通茶产业国内国际双循环，助力茶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
4: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5: 日前，2026年全国科普月福州市主场活动在福州科技馆启幕。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现场发布了天福签名博士科普行共建实施方案。来自天津大学福州国际联合学院的博士团队将在科普月期间开展30余场科普进校园专题讲座，并将持续进校园、社区、乡村开展科普讲座。现场同步举行1+2+X 科普阵地矩阵地图点亮及福州科普地图口袋书发布仪式，持续致密全市科普服务网络，让科学服务触手可及。启动仪式结束后，与会嘉宾一同参与科技在你身边科普嘉年华，近距离感受前沿科技魅力。福州第32中学学生张博湛。
6: 机器人表演既灵活又生动，让我感受到科技的魅力，也让我见识到了科技有多么的先进。我以后要好好学习，保持对科学的好奇心。
5: 福建仓山茉莉花茶科技小院责任专家王维奇。
7: 我们展示了我们技术应用的一种成效，在种植上呢，我们通过一些废弃物的资源化来提高花香，把花做成茶，通过茶艺的展示福建茉莉花茶的魅力。
5: 市科协科普部部长尤红梅。
8: 我在科普月期间全市开展各类的科普专题活动超过1000场次，推动全社会营造较好的这个科普氛围，推动我们全民科学素质的提高。
0: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3号闽后上街建部分路段出现了积水内涝情况，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机制，联动多方力量开展交通管控、积水抽排、隐患排查等应急抢险工作。昨天上午，路面积水基本退去。3号下午，在闽后县上街镇秋阳东路美琪社区附近积水路段，记者看到上街镇联动市政、消防、水务等多部门开展排涝工作，水务工作人员通过龙溪水抽排、开井强排等方式加速退水。为了进一步提升排涝效率，消防救援人员也部署了大流量履带式排涝机器人，通过输水管道将水抽排到市政污水管道。闽后县上街镇政府工作人员叶寒华。
9: 主要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我们这个上街周边的一个西元江和秋阳河，水位很高，把排水末端的排水口已经顶脱了。
0: 闽后县上街镇美琪社区居民林成衍。
10: 水位最多的时候差不多就漫到我们这边，政府反应也很快，早上 一发现我们这边小区积水道路。

0: 出现了漫水的情况，派了抢险部门、应急部门到了我们现场，就开始组织排涝。
1: 现场上街镇城管等部门也协助进行交通管控、隐患排查等工作，全力保障辖区群众出行安全。闽侯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上街中队中队长林祥宇：
0: 我们按照那个高新片区以及大学城片区还有镇区这边分为三大块，把我们人员按照区域划分，然后按照协助属地村居对一些易积水的路段进行交通疏导以及一些人员的一些劝导。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3: 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福州市将于今年9月10号至12月10号开展新一轮汽车促消费活动。活动期间，个人消费者在参与福州市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新购置非营运乘用车，并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且完成上牌的，即可申请补贴。其中购买新能源乘用车的，按新车销售价格的 2% 给予补贴，单台车最高补贴5000元。购买燃油乘用车的，按新车销售价格的 1.5% 给予补贴，单台车最高补贴4000元，每名消费者只能享受一次补贴。本轮补贴不与2026年福建省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叠加，同一部新车如已申请或领取汽车以旧换新政策补贴，将被取消本轮补贴资格，并按规定追回本轮补贴资金。本轮购新车补贴活动拟采取摇号方式申领补贴资格，消费者可登录云闪付平台活动专区，填写申报信息，经审核通过后可参与摇号。市商务局将会同公证机构组织开展摇号，摇号结果经公示无异议后，将补贴资金发放至申请人银行账户。
1: 为激活假期文旅消费活力，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将于9月7号启动2026年有福之州全民会游第二期文旅促消费补贴活动，累计通过云闪付 APP 发放总额15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为全国游客和福州市民送上一份诚意满满的文旅礼包，进一步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市场潜力。本次活动持续到10月，覆盖中秋国庆假期，贯穿整个闽超赛季。活动精心设计四大主题板块，联动市内67家 A 级景区、196家景区内商户、229家住宿商户，优惠涵盖吃住行游购娱一站式文旅消费场景。活动期间，用户可登录云闪付 APP 进入消费政府消费券福州文旅专区，根据指引参与相应活动。所有文旅消费券均可与参与商家的自身优惠叠加使用。
3: 近日，2026年看有福电影讲闽式生活电影惠民开学季促消费活动启动，持续至9月30号。本次活动面向大学生和青年教师群体，以电影为媒激活青年消费活力，推动城市消费提质扩容。活动期间，主办方发放总额9万元的电影消费补贴，其中猫眼平台及最美电影平台配置6万元，淘票票平台配置3万元，各平台额度可根据核销情况动态调整。参与商户以福州大学城周边影院为主，市民游客可通过猫眼、淘票票、最美电影等线上购票平台获取线下报名影院现场购票，并使用云闪付支付，即可享受五折购票优惠，单笔封顶优惠100元，单用户每日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累计可享10次，每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户可登录云闪付 APP 政府消费券专区查看实时剩余名额。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1: 近日，全国各地退役士兵陆续返乡，福州在机场、火车站等地设点欢迎。在福州长乐国际机场，退役军人志愿者和家属早早地在接机口等候，退役士兵陆续走出，等候多时的志愿者和家属们立刻迎上前去。此外，现场还设置集中迎接服务区，引导退役士兵们办理手续、解答疑问，并详细介绍家乡的发展变化以及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积极向大家解读了就业、创业、技能培训等方面的政策，鼓励士兵们退伍不褪色，继续为家乡的建设贡献。

0: 贡献力量。退役军人陈伟东：
1: 我将始终牢记在部队锤炼的纪律意识和实干作风，迅速转变角色，找准自身定位，永葆军人本色，积极投身家乡建设，在家乡热土上继续发光发热。
2: 荣心暖心芳华启航福州市新就业群体女性关爱服务首场活动日前在左海绿牌新天地举行。活动由市妇联、市交通运输局、市邮政管理局联合主办，面向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家政服务员、主播等新就业形态女性劳动者搭建专属服务平台。活动现场，全市首个茉莉姐姐暖心驿站即市妇联新就业群体综合服务空间揭牌，娘家人暖心角同步启用。据市妇联相关的负责人介绍，该驿站设在左海绿牌新天地内，将面向全市所有新就业女性。常态化定期开展技能培训、亲子活动、心理疏导、权益维护等主题活动。市快递行业妇联、市物流行业妇联、市网约车行业妇联、市社会工作联合会妇联、市家庭服务业协会妇联、市女主播村播联盟妇联等六家行业协会妇联共同签署暖心荣心暖心芳华启航协同服务倡议书，标志着多行业联动服务机制正式建立。
0: 日前，福州地铁在滨海快线福州火车站站、机场站和二号线南门兜站三大客流枢纽设置茉莉音乐角，丰富乘客出行体验。据了解，福州火车站站摆放了三角钢琴，机场站、南门兜站设置立式钢琴，专属弹奏区域精心布置仿真茉莉花、玫瑰花，搭配专属主题立牌、地面指引贴，风格清新雅致。茉莉音乐角在运营期间面向全体乘客免费开放，欢迎市民、学生、音乐爱好者自由弹奏，让地铁站点成为全民参与的公共艺术空间。同时，为给市民乘客带来沉浸式文艺出行体验，福州地铁每月将精心筹备专场演出。机场站舒缓轻音乐专场以轻柔旋律为主，为乘客营造出行松弛氛围。福州火车站站国风本土专场以国风和本土曲目为主，满满荣城烟火与文化底蕴，彰显专属地域魅力。南门兜站流行音乐专场以大众熟知的流行曲目为主，轻快鲜活。
3: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福州市定于9月12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好年华聚福州城市引才推介会暨双选会北京站活动。本次活动精心设置了引才推介会、大型双选会及青年人才互动交流三大核心板块，旨在向首都青年人才全方位展示福州发展机遇与人才发展环境，为各类人才搭建实施抱负的广阔舞台。
0: 日前，以中国质量共创共享为主题的质量大讲堂走进园区活动在福州高新区举行，标志着2026年省市质量月系列活动正式启动。来自科技园区、科创企业、科研及金融机构等领域的80余名代表齐聚现场，共话产业提质升级新路径。
2: 9月10号20点，2026左海福州马拉松将面向全球正式启动报名。今年仍将采用预报名到抽签到中签到缴费的报名机制，报名截至9月19号17点，为期10天。
0: 受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莆田市自9月1日起遭遇持续强阵雨。为了保障广大球迷出行参观赛的安全，经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研究决定，将9月5号莆田队对阵福州队的比赛延期，具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球迷朋友已购的电子票依然有效，无需更换，待比赛恢复后凭原票码即可入场观赛。
2: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林倩，播音孙征、凯峰，值班总监林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深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构建立体化预警体系，全力保障救援行动安全。
1: 多国从美国运回黄金，以分散风险应对危机。避险动作背后，美元体系面临怎样的信任危机？
0: 防盗监控的边界在哪里？服装店外